0: We just heard Millenburg Joys, played by the Dirty Dozen Brass Band, and concluding this first hour of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and our joyful music, Today's the Day I'm Glad I'm Not Dea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m glad I'm not dead. Come back and join me after the news for more joyful music here on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on Radio 4. Hey,
1: 香港校际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自2024年推出以来，一直致力促进香港年轻一代和国际合唱界之间的交流。在这项计划当中，本地学校合唱团会和海外合唱专家配对，透过深入合作建立艺术交流平台，亦都会作最后的演出。在年轻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音乐会了。多位合唱专家，包括来自肯雅的华基亚，来自加拿大的利特哈德，来自纽西兰的基里尔斯，来自英国的韦特，和来自澳洲的威廉士，会分别带领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合唱团、拔萃南书院合唱团、协恩中学合唱团、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和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送上多部精彩的合唱音乐。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四台一时之选的节目啊！你好，我是马莹莹，咁我哋咧一起欣赏一啲精美的短曲啊！阵间想同你一起听一啲室乐作品啊，其中一套是德弗扎克的《柏树》。德弗扎克年轻失恋嗰阵曾经以一本捷克诗集《柏树》作为内容写了18首歌。德弗扎克从未发表呢啲歌曲噶，咁但系佢往后经常由呢啲歌取材创作。阵间我哋就听下佢成名之后用这些歌编成的弦乐四重奏带给你第二首《已死的心》，稍后由蒂莫斯四重奏演出。接着是孟德尔逊的小提琴作品，就是 F 大调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是孟德尔逊29岁那时创作的，是为好朋友小提琴家费迪南大卫而作，但是不知为什么乐曲并没有出版，要到1953年才由小提琴名家曼努轩推出初版的乐谱。音乐一开始是热情洋溢的快版，稍后我们就听下第一乐章，不过这个版本是用长笛来演奏的，演奏者是巴活。至于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法国艺术歌曲，是由杜帕克创作的。杜帕克写过的歌曲其实不多，但是音乐呈现出诗的韵律都是非常出色的声乐作品。稍后带来的是比较早期的一首叫做《忧伤的歌》，交给女高音尚恩斯，还有钢琴家曼路符。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今日嘅节目咧非常之特别啊，因为咧喺第二个小时咧就会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最后五强嘅两间学校嘅一个访问，分别咧就系圣公会莫愁镇会读中学同埋贝里罗士女子中学啊。但除此之外咧，今日呢一个节目都非常之特别啊，因为咧明天系一个非常之有爱嘅日子啦，就系父亲节，所以咧今日不如趁住呢一个日子啦，父亲节前一日啊，同大家分享一啲同父亲啦有关嘅古典音乐啦，或者系讲下一啲做爸爸嘅音乐家。
1: 其实我发现咧，通常咧父亲节咧都唔够母亲节咧
0: 咁隆重。
1: 系啊，
0: 系，其实都系啊，因为我觉得。即系可能喺通俗嘅印象入面啦，爸爸嘅角色同埋妈妈嘅角色咧，系都几唔同。即系可能妈妈就系你需要啲乜嘢咧，第一个都唔会嗌爹哋咁样嘅，通常都话阿妈，我啲物去咗边啊？
1: 系啊，
0: 阿妈，究竟我嘅嗰啲嘢去咗边啊？点算啊？跟住咧，如果嗌阿爸咧就阿爸。阿妈喺边啊？咁样，通常都系咁样，所以咧，即系嗰个，譬如生活嘅一啲琐碎事啊，通常都系揾妈妈嘅。而但系我想问一下 Candy 啦，你爸爸对你嚟讲咧，系即系喺你心目中啦，佢嘅角色系点样嘅咧？喺家庭入边，
1: 不如我分享一个故仔先啦。其实咧，我爸爸咧一直都好希望我系一个男仔嚟嘅。系啊，
0: 花木兰
1: 唔系咁又未去到代
0: 父从军，
1: 但系咧我好想分享一个好搞笑嘅故仔，系好细个嘅，即系就是、我出世嗰下嘅，因为佢一直咧都好想我系男仔啦，
0: 系
1: 咁但系即系其实 check 都系女仔，
0: 系啊，
1: 咁去到生嗰下咧，咁我哋有嗰啲磁带噶嘛，咁佢就佢系男仔嚟噶，
0: 哦即系佢因为太想你系男仔，
1: 系
0: 佢就见到就以为你系男仔，
1: 系啦。
0: 咁佢几时发现呢？
1: 咁梗係后面啲护士同佢讲，哎呀唔係啦，呢个磁带嚟嘅。咁所以呢，其实佢当初呢有諗住将我呢个邱君林个林呢就係、是、真係君林天下个林囉。佢就会觉得呢个係男仔名囉。
0: 哇，你爸爸都对你有啲唔同嘅期望。但我想问你觉得有冇影响到你成长呢？即係佢有冇将呢一种嘅 expectation 投射喺你嘅成长嘅过程呢？
1: 我觉得其实某程度都有嘅。
0: 因为我记得你学跆拳道喎，系咪因为咁
1: 呢？可能系因为我爸爸真係有学跆拳道。但我觉得更加多嘅可能系因为我屋企有细佬妹啦，咁所以做大家姐啦。咁同埋佢成日都会同我讲啊，如果呢第时呢我走咗嘅话呢，咁就係你負責擔大旗照顧屋企㗎啦。
0: 哇，咁 deep 嘅，突然間講到
1: 係你問到我咁 deep 個 Steffi 老師。
0: 喂，其實呢今日講到即係父親節啦，不如呢講啲即係都係做爸爸嘅一啲音樂家啦。第一位呢想介紹嘅作曲家呢就係、是、叫做拜恩斯坦啦，大家都應該非常之認識佢啦。嗱，拜恩斯坦呢其實佢近呢幾年呢就有一套電影啊，就叫 Maestro 啦。咁呢套電影呢其實都即系唔完全系好片面咁样介绍佢，反而咧系讲究竟拜恩斯坦系点样成为一个爸爸，点样系喺用一个指挥家嘅身份，用一个音乐家嘅身份，再喺家庭入边究竟系点样担当住唔同嘅角色咧？咁其实咧点解我会特登讲拜恩斯坦嘅故事咧？因为佢个女咧就好爱佢爸爸，就写咗一本书，就系关于拜恩斯坦嘅。咁嗰本书咧英文嘅title 就系叫做Famous Father Girl， 所以其实佢对爸爸呢个身份咧都系好有，即系觉得对自己其实都好有影响啦。但系我自己咧就觉得对拜恩斯坦嚟讲咧系绝对唔容易嘅呢一件事，即系又要作为一个咁出名嘅作曲家，又要作为一个爸爸，即系有好多责任要负责噶嘛。我觉得咧心理上一啲抽离咧系一定会有嘅，因为当拜恩斯坦喺创作紧嘅时候咧，可能佢个心唔喺屋企，而系喺创作啊，喺艺术之中啦。咁所以咧，经常都会即系可能精神上缺席一啲屋企嘅聚会啦，或者系根本个心唔喺嗰度。咁所以屋企人都会感受到啦。咁有时呢一啲就要处理得好好 ，balance 得好好啦。而且咧，即系你做艺术，你都知啦，即系我哋休息啊，都未必系可以好。好 balance，
1: 同埋通常都系日夜颠倒咯。
0: 系啊，冇错。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对拜恩斯坦或者其实咁讲咧，对 好多啊，即係做藝術家嘅爸爸嚟講咧，都一啲都唔容易噶。咁不如咧，我就分享一下呢一本《Famous Father Girl》呢一本書啦。咁其實咧，本書就講到啊，究竟版斯坦係佢身份係咩咧？其實咧，佢除咗係即係夢斷成西，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首音樂劇嘅作曲家之外咧，亦都係紐約愛樂樂團嘅首席指揮，亦都係一個即系灵魂人物嚟嘅，对嗰阵时嘅社会嚟讲，而喺美国文化最鼎盛嘅时期咧，佢都系一个 superstar 嚟嘅，系二十世纪美国其中一个最多才多艺嘅音乐家之一啦。但系咧，对佢嘅大女 Jamie 嚟讲咧，佢其实系一个着住啡色浴袍、身上带点烟味嘅男人，中意讲笑又中意说教。咁然后咧，佢又会成日讲下贝多芬啦，又会讲下Beatles、披头士。咁但系咧，对佢嚟讲咧，除咗呢一啲佢平时日常琐碎嘅嘢之外咧，对 Jamie 嚟讲，佢都系一个失眠症嘅患者啊！成日咧都会凌晨四点嘅时候作曲啦，跟住之后作下咧，又会喺屋企嗰啲雪柜咧，攞嗰啲 B B 嘢食嗰度，即系攞个罐头嚟食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佢个女咧，可以喺呢一啲角度留意得咁仔细咧，即系对爸爸，其实佢都好爱佢嘅。咁我亦都觉得，点解 Jamie 咁爱佢咧，都系因为伯恩斯坦非常之爱锡佢嘅仔女嘅。咁呢个时候咧，不如一齐趁住父亲节欣赏下呢一位爸爸嘅作品啦，由斯明汉带领纳逊维尔交响乐团演奏伯恩斯坦嘅《梦断城世》当中嘅片段啦。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王家浩。
1: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王家浩。今个星期咧探讨父亲节啦，今日咧就喺环节当中介绍古典音乐上嘅一位爸爸。
0: 专题研究。
1: 在古典音乐史中，好少有作曲家咧，好似海顿咁样有住爸爸嘅称号啊！好多人叫佢 Papa Haydn， 海顿爸爸。呢一位奥地利作曲家唔单止被视为古典时期最重要嘅音乐家之一，亦都因为性格温厚、乐于提携后辈，以及对音乐发展嘅巨大贡献，后世人称佢为爸爸。尤其喺弦乐四重奏同埋交响曲嘅领域啊，佢经常被称为弦乐四重奏之父。同埋交响曲之父海顿爸爸呢一个称号咧，其实喺海顿生前已经出现噶啦。海顿长期喺艾斯塔帕西宫廷工作，同乐团成员关系密切，经常同音乐家争取福利，所以深受爱戴。最著名嘅例子当然系佢嘅第45交响曲嘅告别交响曲。当时宫廷乐师因为长时间滞留于夏天嘅皇宫而思乡。海顿在音乐里面最后安排乐手逐一吹熄蜡烛离场，暗示亲王让大家是时候要回家了。亲王最终明白意思，批准乐师离开。这件事反映海顿对音乐家的照顾，亦让海顿爸爸的形象深入人心。

但是海顿之所以真正被视为是爸爸，更重要的是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奠基者角色。虽然他并非弦乐四重奏和交响曲的发明者，但都将这两种形式发展成熟，成为后世作曲家的重要典范。海顿被称为弦乐四重奏之父，是因为他将原本较轻松娱乐性质强的室乐作品提升至具有艺术深度的形式。在海顿之前，四件弦乐器的作品往往只是简单伴奏或者缩小版的管弦音乐，但海顿开始让每件乐器拥有真正的独立性，形成真正的音乐对话。好似他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二首咁样，又名叫五度。作品开头以不断下降的五度音程构成主题，营造深沉而统一的气氛。海顿在一些晚期四重奏当中展现出高度结构感和戏剧张力，亦都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莫扎特。莫扎特之后甚至将六首的弦乐四重奏都是提献给海顿以表敬意的。一起就在欣赏海顿的这一首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二首五度当中的第一乐章选段，由伦敦海顿弦乐四重奏演出。

海顿同时亦都被称为系交响曲之父啊。虽然交响曲喺佢之前已经存在，但系海顿创作超过100首嘅交响曲，并大大拓展咗呢种形式嘅规模同埋表现力，将原本较简单嘅作品发展成完整而成熟嘅艺术形式。其中最著名嘅例子当然系第94交响曲《惊愕》啦。喺第二乐章平静柔和嘅旋律当中，海顿突然加入一个强烈嘅巨响，据说是故意令昏昏欲睡的观众吓一跳。这种幽默感不单止展现海顿的个性，亦都显示他善于操控观众期待的音乐效果。另一首代表作是海顿的 D 大调第104交响曲，又名叫伦敦交响曲，亦都是海顿最后一部交响曲。作品气势宏伟，结构鲜明，最终乐章更加加入民间舞蹈元素，同时保持严密的结构，显示海顿怎样将交响曲提升至成熟的境界。海顿对后世影响深远，莫扎特非常敬佩他，贝多芬更加曾经一度向他学习作曲。如果没有海顿的形式、主题发展和器乐对话上的创新，后来古典和浪漫时期很多名作到今日都可能不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所以海顿爸爸这个称号不只是因为他的友善性格，更因为他好像一位真正的父亲那样，奠定了音乐传统，培养并影响后世无数作曲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海顿确实值得被称为是古典音乐的海顿爸爸。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海顿的 D 大调第104交响曲《伦敦》当中的最后乐章，由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亦藉呢段选段结束今日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phy， 我想問你一個好得意嘅問題、如果咧你有得揀，即係可能玩樂器又好，指揮又好，任何一個類型嘅爸爸，你想要一個邊一件樂器，或者係咯，即係作曲家定係邊一款嘅爸爸呢？嗱，不如我講先啦。既然你諗唔到，其實咧，我覺得咧，我應該會想要一個敲擊樂。即系玩敲击嘅一个爸爸，
1: 点解咧？
0: 我通常呢啲
1: 好嘈咯，屋企。
0: 我唔系谂紧好嘈嗰 part， 我系谂紧通常呢一类嘅爸爸咧，都系即系敢玩啊，同埋即系会，我会觉得佢哋系 more open， 即系比较
1: playful 啲嘅。
0: 系啦，比较会容易啲同你一齐玩，即系可能同你当朋友讲，喂，我哋一齐去夹 band 啊咁样。我觉得咁样嘅话咧，应该系一个即系几享受或者几开心嘅一个童年咯。
1: 都系嘅，我觉得咧，如果即系如果我父母啦有同我相同嘅兴趣，或者系即系点讲咧，系我嘅前辈啊，即系呢行嘅前辈咁样啦，应该都几开心，因为其实我同我爸爸妈妈咧都系从事唔同嘅嘢嘅，
0: 系
1: 我妈咧整蛋糕嘅，我爸咧就整眼镜嘅。
0: 哦，
1: 唔系，我妈整面包，唔好意思啊，如果我妈听紧，我妈整面包嘅，我爸整眼镜嘅，我咧就咩都整下咁样啦，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好唔同啊，即系可能一个好感性，一个好理性，咁、就我就变咗个中间女啦，
0: 咁都几好啊，即系阿 Min 你系。即係好綜合型啊！
1: 係，我係幾綜合型，我都覺得，因為喺呢個渲染之下。不過咧，其實我爸爸係一個好，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理性嘅人啦。因為我嘅最深刻嘅印象咧，就係佢逼我做數做到我喊都要繼續做咯。
0: 哦，咁係因為
1: 我數學真係太差，唔係係因為我數學真係太差啦。
0: OK，
1: 咁跟住我佢係即係嗰啲計數好勁嗰啲人啦。
0: 係，
1: 跟住佢係唔俾我偷用計數機嗰啲咯，所以即係。佢都系好理性嘅人嚟嘅、对我嚟讲。
0: 咁点解我头先咁样问你呢？因为我今日接住落嚟要介绍嘅咧，就系一个爸爸。咁亦都系我谂大家大部分嘅听众应该都会知道嘅，就系香港中乐团嘅指挥啊，严慧昌先生啊。咁呢一个严慧昌先生系头先都讲过啦，其实佢系一个指挥家啦。咁亦都系喺业界入边咧，我相信都系数一数二，大家都知道嘅。咁但系咧，唔知道大家又知唔知啦？其实佢宝贝女啊，亦都系依家嘅年轻歌手啊，严艺格啊，咁其实咧讲翻严慧昌先，咁严慧昌咧喺好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喺黄河嘅高原山区长大啦。咁究竟系乜嘢系乐器，乜嘢系乐理，甚至乜嘢系钢琴，对佢嚟讲咧都系一件好遥远嘅事。咁但系咧有一日咧，佢爸爸就同佢讲：，唉，阿慧昌，你有音乐嘅天分，咁就要更加努力咁样去音乐学院读书。咁就系因为呢一番说话咧，就伴随咗佢后来咧去到西安音乐学院附中啦。咁一得闲咧，佢就会有走去乐器房啊，咁就自得其乐。咁后来就学识咗钢琴啊、手风琴啊等等唔同嘅乐器。咁甚至啊，俾老师拣咗做喺学校嘅乐队指挥，咁佢就冇谂过啦啊！竟然因为呢一个原因咧，后来就被上海音乐学院咧经过全国招考，录取咗佢哋当年唯一嘅中乐指挥专业学生。咁自此咧，佢就行咗佢嘅指挥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可能喺好多人眼中，或者可能好多人嘅经历入边啦，即系就好似我咁样啦，我觉得我都系会有少少会。即俾爸爸嘅某一兩句，即係始終可能俾個爸爸，通常都係唔係講好多嘢，所以
1: 比較寡言。
0: 係啦，咁所以你會因為佢某一兩句咧，你真係記一世，咁你就記住要點行咯。因為咧，我爸爸咧其實都即係雖然佢唔係佢都係淨係讀到可能初中咁就冇讀書向佢，咁但係咧其實佢有俾到好多即係好多名言，其實我都冇問翻佢究竟係邊一度學翻嚟，即係佢會買一幅字畫係寫住知足常樂啦，咁之後會寫話教我哋話三和兩不啦，同埋我覺得有一句咧對於我嚟講，我而家都成日記住嘅就係、是、勤苦謙弱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
1: 哇！你爸爸好有诗意，我爸爸都系讲英文。 佢都好少讲中文。
0: 系啊，即系我系觉得好神奇，即系我都真系冇去深究究竟点解佢会有呢一个谂法，或者可能佢会同我讲啊，你一定要睇曾国藩呢一个人嘅一啲书籍，因为佢呢个人系真系好出色啦。咁但系即系当然，我到依家其实都未睇啦。
2: 唔紧要嘅，佢唔知嘅。
0: 系啦，
2: 佢唔听你节目噶嘛？
0: 应该唔会记得听嘅。
2: 系啊 ，OK OK，
0: 系啦，通常呢啲都系阿妈会记得
2: 嘅。系，冇错，都系得我阿妈听
0: 嘅。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有时候其实爸爸嘅一啲可能一啲说话或者可能一啲经历咧，都系会带领到可能佢哋嘅子女咧系会行上呢一条路啊。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一下严慧昌指挥嘅一啲乐曲演出啦。咁就系陈能济嘅《城寨风情》当中嘅一啲片段啦，就由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听音乐学成语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 Dina。 忙完一个礼拜，我们趁着欣赏音乐的过程，等自己可以放松一下。而今日我会讲一个好有画面、好有气场的成语，叫做气势如虹。一听到气势如虹这四个字，是不是立刻好像有些画面浮现出来呢？好像天边忽然拉开一条亮丽的彩虹，不是慢慢渗出来的那种靓，而是一下子扑面而来，整个气场都震住你。没错了，气势如虹其实就是形容一种好强、好有冲劲的状态，不是走半步停一步，而是一开步就向前冲，不是被人慢慢推住走，而是自己一路带着个势走晒全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成语真是成日都用得着。

如你睇球赛，见到一队波好快进入状态，传波顺畅，射门又准，士气又高，成场波打到对手冇得还手啊！呢个时候，我哋可以话佢哋真系气势如虹，唔赢都唔得啊！讲到呢度，就不得不提今日另一个主角，就系乐曲《秦王破阵乐》，单系听个名已经够晒霸气。秦王破阵乐其实就是唐代一首很出名的军乐，又叫做秦王破阵舞，唐代官方仲称做七德舞。乐曲本身是唐初军歌发展出来，后来变成唐代三大舞曲之一，最初用在宴享场合，之后又用来祭祀，属于武术舞蹈类，所以整首乐曲都很有打仗英雄的味道。除此之外，原来这首乐曲呢跟唐太宗李世民很有关系的。当年他还是秦王那阵，四方征战，民间就开始有秦王破阵乐这种歌谣。特别是李世民打败叛军刘武周，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朝政权。河东一带的百姓和士兵都在路边歌舞庆祝，军中旧曲加上新词，就慢慢流传成这首曲了。到了贞观初年，唐太宗还下令魏征等人添写歌词，再由乐师谱曲，正式定为秦王破阵乐。秦王破阵乐这三个字摆在一起，令人想象到古代战场的情景。战鼓被敲响，号角一吹，大军整装待发，旗帜飘扬，万马奔腾，整个气氛是由头到尾都充满力量感啊！这首乐曲不是那种很轻柔慢慢细微的类型，而是一听呢就会令你精神一振，整个人都醒晒。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一下这种澎湃的气势啦！现在会由渠春泉指挥上海民众乐团为我们带来《秦王破阵乐》。

啱啱听完呢首《秦王破阵乐》，感觉就好似有一队大军正准备冲破阵势，气氛越嚟越强，越嚟越震撼，好似唔系净系听紧音乐，而系睇紧一场大型嘅历史画面。所以如果要用一个成语去形容《秦王破阵乐》，我就会拣气势如虹啦，因为两者系讲一种整体爆发出嚟嘅力量，一种向前冲唔回头，好有决心嘅气势。成语是文字里面的力量，乐曲是声音里面的力量，两样加埋真是非常之配合。其实无论成语定是乐曲，都提醒我们，原来人真的可以忽然有势，忽然有火，忽然变得很坚定。所以想送给大家一句很简单的说话，无论今天你几攰、几乱、几冇电都好，千祈不要睇小自己，因为只要一开步，歌势一到，整个人呢就可以好像秦王破阵乐咁气势如虹了。好了，今天这个环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到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1: 同埋我 Candy
0: 呢一个小时咧，就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嘅最后五强两间学校嘅访问，分别系圣公会莫秀珍会读中学同埋贝里罗士女子中学啊。将时间交俾 Charles。
2: 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

0: 大家好啊！喺我面前咧就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今年入围五间决赛学校嘅其中一间啊！同学仔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哋间学校同埋你哋自己叫咩名先啊？
1: 咁大家好啦，我哋系来自圣公会莫秀镇会读中学噶啦，咁我系赖心晴 Lillian，
2: 我系卢雪晴，
3: 我系钟瑞乔 Abigail，
4: 我系罗乐勤 Timothy，
5: 我系陈天恒。
0: 咁见到咁多位同学仔呢都系非常之精神啦，亦都应该准备就绪参加呢一个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啦。咁我首先想问一下嘅就系、你哋平时通常系听啲咩类型嘅音乐嘅呢？
5: 我自己又比较听开啲现代少少嘅歌啦，可能系喺广东歌啦或者 K-pop。因为我觉得佢哋对比起以前嘅音乐，佢哋比较上会喺歌词上面做一啲嘅情感嘅表达，而我好鍾意一种演绎嘅方式。
0: 其他同学仔呢？
2: 咁我平时就多数系听开古典音乐噶啦，咁我觉得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冇歌词啦，但系咧佢啲感情就好丰富啦。咁一首歌曲就可以同时有快乐同埋忧伤唔同嘅情绪啦。咁同一首旋律唔同时间听落去都会有唔同嘅感受啦。咁对比流行曲咧，佢通常就系歌词系直接讲故事啦，但系古典音乐就好似一幅画咁啦，咁系要去用心去睇啦，去感受啦，而且古典音乐嘅结构都好精致啦，每个声部每个和弦都有佢嘅作用啦，就好似一座建筑咁啦，听极都系唔厌嘅。
0: 咁有啲古典音乐就的确系冇歌词，咁有啲古典音乐咧其实都有歌词嘅，好似系德国嘅艺术歌曲啦或者歌剧咁样。咁你哋有冇啲咩经历咧？就系、我去欣赏音乐，欣赏一场音乐会或者可能系一场音乐剧嘅演出，有冇啲咩好深刻嘅体验啊？
3: 我之前喺唱歌嘅比赛中有获奖啦，咁就受邀去教堂表演同埋欣赏其他人嘅表演啦。咁我嘅技巧就当然系唔算成熟啦，咁当中所以就有好多高手一齐嚟去表演。咁我觉得佢哋不论系演绎嘅技巧或者佢哋拣嘅作品啦，即系都系令我叹为观止咯。我哋最后所有嗰啲受邀嘅嘉宾嗰啲表演者咧，就一齐企喺教堂度，咁啊同啲管弦乐团一齐去表演。咁我哋事后仲有互相交流嘅，咁我仲因为咁样又识到啲新朋友啊。然之后嗰阵时我妈妈都有去欣赏嘅，咁佢都有同我讲话，即系虽然我算系嗰度年龄系比较细啦，但系咧。不同年龄去演绎不同的古典音乐作品都是有不同的韵味咯。
0: 那你演出的是什么乐曲啊？
3: 是 Ave Maria。
0: 那是一首非常流行的作品，你妈妈都非常鼓励你去继续学习音乐。那你们今次就参加了这个学界音乐大人大挑战的初赛先，之后就有机会就入围了这个决赛。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参加这个初赛的过程里面呢，有冇啲咩冷知识或者系有趣嘅知识系学习得到嘅咧？
2: 咁我学到最深刻嘅嘢就系点样用气息去控制一个感情啦。咁因为之前我学唱歌就系以为要用力啦，咁居然嗌上去先有力量啦。但系我嘅 focus 老师就会教我咧，越系激动嘅部分咧，反而要放松喉咙啦，跟住去用个肚去。支撑啦，咁有一次我就练咗一首好柔慢嘅古典艺术歌曲啦，咁老师会叫我唔好急住唱，先吸一口气，跟住好似叹气咁自然咁出声啦，咁试咗一次啦，咁成句嗰个旋律其实真系顺咗好多啦，同埋听落去更加真挚啦，咁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唱歌唔系斗大声，而系斗控制力啦，咁呢个发现就令我对唱歌完全改观啦。
0: 好似我听落咧，就有两位嘅同学仔都系唱歌啦。有冇其他同学系学习其他乐器噶？
1: 咁我系学习琵琶喺中乐。
0: 咁你学琵琶有冇啲咩好深刻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可能经验上面未算系太丰富啦，不过我喺学习琵琶嘅过程当中，我都去一啲唔同嘅音乐会啦。譬如我喺上年嘅九月去咗一场。叫做《诗与琵琶》的一场香港中乐团的一场音乐会啦，咁当中佢其实首由四样不同的琵琶乐器去演绎的一首中乐团的一啲编曲啦，咁其实佢当中亦都有用到日本的琵琶或者五弦琵琶，甚至乎是南音琵琶啦，咁其实是 我在個音樂會裏面都會有很多特著，因為欣賞到其實琵琶是有很多不同的演繹方法之餘，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種類，那其實是 encourage 了我去更了解這樣自己學的樂器。
0: 嗯，那其他同學呢？
5: 我有學打鼓和彈電吉他。
0: 嗯，即都是你都是喜歡流行音樂，那所以你就學回這兩樣樂器了，是吧？
5: 是。
0: 嗯，那你平時會怎樣練習的？
5: 平時我一開頭練的時候會可能播著一些自己喜歡聽的歌啦，即可能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廣東歌或者 K-pop， 去給自己好好地去熱身了先啦。那熱身了之後就給打鼓老師或者吉他老師，他給我的一些的可能節奏上面啦或者指法上面的練習啦，然後再去打那些所謂考試的歌曲啦。
0: 嗯，那如果俾你哋可以揀一位同一位已故嘅作曲家去见面，你哋会揀边一位呢？
4: 我会揀贝多芬啦，係因为呢佢就唔止可以令到音乐好听啦，而可以令到我觉得呢佢係用音乐呢去表达人嘅意志啦同埋挣扎。就算呢面对住困难呢都将情感呢就写得好有力量。而我想问嘅问题呢就係当佢遇到呢个挫折嘅时候，就好似例如呢、這个听力衰退啊嘅时候咧，佢会点样去维持住创作嘅动力呢？就好想理解佢去用咩嘅方法，同埋用咩嘅意志去坚持落去。
0: 嗯，咁如果要你拣一首贝多芬嘅作品介绍俾我哋听众听，你会拣边一首呢？
4: 我就比较中意《给我爱丽丝》，因为就系佢成首咧，都系我好有感情啦，就令到人咧都置身于其中咁样啦，就可以明白到佢嗰个兰舍兰尼亚嘅一个情感咁样咯。

0: 在我面前呢，有另一间入围了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今年的决赛五间学校的其中一间啦。不如咁多位同学，你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比利罗士女子中学的吴海乐。
2: 我是陈希璇。
3: 我是蔡雅婷。
4: 我是余佩瑶。
5: 我是罗飘雪。
0: 我相信你哋入围得决赛学校呢，一定是对音乐都非常之有心得啦。你哋平时有冇学啲咩乐器，或者你哋鍾意啲咩乐器㗎？
3: 咁我就有学中提琴啦，而我都比较上最鍾意就係呢个乐器啦。而咁可能就一个大原因就係因为我好鍾意一啲好有连贯性嘅音乐啦，而拉弦乐嘅嗰种张力係好做到嗰种嘅连贯性咁样啦，而我就好鍾意嗰个感觉。
0: 咁點解係會選擇中提琴，可能唔係大提琴或者小提琴呢？點解係中提琴呢？因為呢件樂器可能係比較少人去揀，或者比較少人接觸㗎嘛。
3: 係，咁我細個揀呢個樂器嗰陣，其實冇咩特別原因啦，純粹覺得即係好似好多人都學其他咁樣學下呢樣，但係即係接觸咗之後，慢慢學之後，我就發覺我係好中意佢，即係我覺得佢嘅厚度係最適中咁樣啦，而佢嘅聲音係最warm 咁樣咯。
0: 咁其他同學咧有冇啲係學其他樂器㗎？
5: 我係學鋼琴同埋琵琶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好中意兩個樂器啦，而即係我咁啱亦都想接觸西方同埋中樂嘅樂器，即係兩個都想有，所以就學咗呢兩個樂器啦。跟住我覺得琵琶就係、是、佢有好多技巧，即係比起其他中樂嚟講，我覺得佢算係比較多技巧，可以玩得即係將啲音樂有多啲色彩咁樣啦。而鋼琴就係因為佢可能有兩隻手啦，咁佢就可以彈多啲聲部嘅音樂咯，所以都可以令到成個音樂豐富啲。所以我都幾 enjoy 玩呢兩個樂器。
0: 咁你平時點樣分配時間呢？因為你要練習兩種樂器，咁一定要即係雙倍嘅時間啦。你有冇話鍾意練琵琶多啲呀，定係鋼琴多啲咁樣呢？
5: 其實我兩個都即係練嘅時間都差唔多囉，但係主要係睇下可能邊一個樂器最近排有考試，或者有啲concert 咁樣，咁我就會練邊個多啲囉。但係大部分時間都差不多，即可能一日練其中一個，另外一日就練另外一個戲咁樣。
0: 咁你都即分配時間分配得好好啊！有冇其他同學有其他練習樂器嘅心得呢？
2: 咁我係學鋼琴啦，其實即可能好多人覺得彈鋼琴可能係即撳個音落去咁樣好容易就彈到，但其實即涉獵咗深咗之後啦，你會發現可能鋼琴嗰啲 touching 啊，可能唔單止係手啦，可能你隻腳踩 pedal 嘅深淺都會有啲控制方面嘅難處啦，同埋一首歌唔係話你拎到譜你就可以即刻彈，或者練一兩次、練三四次咁就可以彈到，可能都係要彈幾百次、幾千次，由慢慢慢練，之後再加速去到完速咁樣先可以彈得好。
0: 咁嚟緊你哋就入圍咗呢一個學界音樂達人大挑戰嘅決賽啦。咁喺參加決賽之前，你哋參加過網上嘅初賽啦。喺參加呢一個初賽嘅時候，有冇學到啲乜嘢有趣嘅知識，或者本身你哋唔識嘅參加完初賽之後認識咗啦，呢啲冷知識或者係普通有趣嘅知識，可以分享俾我哋聽下咧。
1: 因為我覺得可能我哋平時最接觸到嘅都係可能係主流嘅古典音樂，或者有陣時係有啲中樂咁樣啦。但係從呢個比賽入邊，因為佢出題嘅即係佢嗰個 diversity 係好高，佢涉獵到一啲可能民族音樂啦，又或者係粵劇啦，呢啲係我哋平時比較會少接觸到，或者我哋甚至係唔知道有呢樣嘢嘅。咁我喺做嘅時候，我就發現咗好多，即係例如嗰啲非洲嘅民族樂器啦，又或者係嗰啲粵劇嘅唱腔啦咁樣啦。咁我都係覺得好新奇嘅。咁我可能答完呢個初賽之後，我都有自己上網去再做一啲搜尋一啲資料，咁樣就會令到我更對呢啲方面更加有認識。
0: 咁相信即係音乐对五位同学嚟讲呢都係非常之重要啦。你哋平时喺生活当中係咩时候听音乐，或者音乐对你哋嚟讲係有一个乜嘢嘅作用呢喺你哋嘅生活上？
1: 我通常都係搭车听歌，即係听流行音乐咁样啦。因为平时就练开古典音乐多啦，跟住我就鍾意流行音乐嗰种 即係佢除咗係有 melody 好聽之外，佢仲係歌詞係有唔同嘅含義啦。咁我就會可能搭車嗰陣聽舒緩一下學業上嘅壓力，或者平時唔同生活上嘅壓力啦，就入呢個歌手嘅世界去體驗一下佢當時諗緊啲咩。
0: 咁所以音樂係幫你去緩解啲生活上壓力。有冇其他同學係唔同嘅話，音樂係有啲唔同嘅作用嘅？唔使怕醜。
5: 除咗舒緩你壓力之外，其實都可以俾到好多動力我哋咯。即係可能有時咧，你個人會有啲懶啊，可能唔想温書啊，唔想做嘢咁樣啦。咁所以你聽一啲即係激昂啲嘅音樂啦，或者一啲 orchestral 嘅音樂咁樣，就可以令到你個人興奮啲咯。咁就可以有更加多動力去做嘢。
0: 咁如果要介紹一首音樂俾我哋聽眾，可以令我哋激昂啲嘅，令你更加有動力嘅，你會講邊一首呢？
5: 我會講《黃河大合唱》
0: 為
5: 因為我之前都有玩過呢首歌，係玩中樂，即係就唔係唱呢首歌而係玩啦。跟住嗰陣時係都唔係練咗好多次，但係就有演出咁樣咯。而我覺得呢首歌玩嘅時候係好震撼人心咯，因為你即係佢都係 major 為主啦，然後佢嗰啲節奏係好輕快嘅，跟住你嗰陣時係中樂團見住個指揮喺度喐，你都會好想一齊喐咯。所以呢樣嘢即係呢首歌係可以好帶動你嘅，即係你嘅生活節奏可以令到你興奮啲咁樣。
0: 咁如果俾你哋可以做一个时间旅行啦，翻去以前可能古典音乐嘅年代，你哋会揀翻去咩年代去体验当时嘅情况呢？
2: 我諗我会揀翻去罗马时期嘅中间啦。咁我哋平时弹咗好多歌，例如话

0: list 嗰啲高難度嘅歌曲啦。咁、我都好想翻去睇下佢嘅演奏廳入邊，佢自己係點樣演奏呢一個音樂啦，同埋都有即係有唔少細個睇嘅音樂書入邊提到話係嗰個時候留下有好多嘅貴族啊，同埋少女都為佢瘋狂，然之後我都好想去現場感受一下佢嘅魅力喺邊度。
1: 嗯，睇下佢幾靚仔係咪？咁啊，期望你哋喺學界音樂大人大挑戰嗰度都得到好成績啦！唔該曬，俾你羅氏女子中學嘅同學。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听日就是父亲节，不知道大家准备好父亲节礼物未呢？我就准备好带爸爸吃一餐湖南菜，因为它是以辣、鲜、香融入了湘菜和周边少数民族的风味，适合不少喜欢吃重口味的爸爸。而永州最经典的必食名菜就一定是酸辣鲜香的东安鸡了。东安鸡是源自中国湖南省东安县的传统名菜，被誉为八大湘菜之首，更加曾经被列入为国宴菜谱。这道菜式是以酸辣鲜香嫩五味俱全而闻名，色泽红白绿黄相间，视觉和味觉都极具特色。正宗的东安鸡必须选用本地散养未生蛋的嫩母鸡，重量大概就在1.5斤以内，以确保肉质肥嫩多汁而且不油腻。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古曲《渔歌》，由古琴演奏家龚一演出。《渔歌》取意于柳宗元谪居永州时嘅名作《渔翁》。渔翁夜半细岩宿，晓吸清霜言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蚁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表现了作曲家视名利为浮云，寄情于山水，高歌蚁乃的情趣。渔歌是一首长达18段的大型作品，琴韵悠长，意境深远。全首乐曲贯穿了一个主题音调，经过层层发展，构成一首连贯的乐曲。第一乐段是吟唱性旋律和节奏为基调，缓缓铺开，经过移位和不同的音区、音色和节奏的变化，以及调式的转换和展现等手法，贯穿全首乐曲。有时轻灵，有时沉着，有时跳跃欢愉，有时舒慢平整，起而低回，转而高扬，流畅自然，优美清丽。相信讲到呢度，大家都可以联想到放晴山水。依家就俾大家一齐欣赏呢一个情景啦。

东安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烹调手法。烹调的时候采取先煮后炆、大火快炒的方式。首先呢，先要将整只鸡煮熟，捞出来之后切条，再加大量的鲜辣椒、嫩姜丝、花椒和米醋一同炆煮。而且它的风味灵魂在于米醋必须要在起锅之前或者在适当时机放入去，大火快炒之后锁住酸香。这样做的话，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吃起来都会有辣椒的微辣，又有米醋的清酸，伴随着花椒的微辣和鸡肉的酸嫩，非常开胃。渔歌的第四段用散音奏出深沉有力的音调，旋律典雅持重，而当第八段再现的时候呢，就采用了泛音弹奏，体现出一种轻盈飘逸、悠长舒展的意趣。而去到乐曲的第十八段，短暂地出现了狮子调，意境空旷，而且余音环绕，为乐曲增加了新的色彩。最后终止在这个新的调式上面，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正如五支斋琴谱所解，这一首乐曲有着萧疏清月、星星日阳的效果。这个时候就给大家继续欣赏渔歌了。

虽然这份父亲节礼物未必够特别，但正所谓物轻情意重，我相信只要大家都有为爸爸度身订做一份礼物，就一定是一份好好的祝福。大家听日一于享受同家人一起的时光，我们下星期再一起吃好东西啦。

0: Candy 又想问一下，在你心目中咧，觉得点样先至系一个好爸爸呢？
1: 哇，我就冇可能做到一个好爸爸啦，但系俾你咁样问一问咧，我谂系默默守护住孩子咯。
0: 嗯，即系都系嗰种比较沉，即系喺你心目中都系嗰种比较沉默寡言，然后默默付出嘅嗰种爸爸。
1: 系啊，可能因为咧，我爸咧通常咧都系即系饮咗酒先话，阿君林啊，你咧当你老豆饮咗酒啦，咁先同你讲啦。如果唔系咧，
0: 我佢会喺你面前饮酒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真系饮到醉嘅。
1: 我成日都觉得佢系假醉。我话其实你根本就想同我讲嘅。
0: 哇！
1: 只不过你借醉喺度讲。O K， 系因为我自己都平时我都觉得我自己比较难醉嘅、嗯，即系我暂时
0: 真系。
1: 可能因為我都知道我大概去到邊，咁我就唔會飲落去。係、
0: okay,
1: 啦，咁所以咧，佢其實平時好少同我講嘢嘅，即阿 Min 實際，即如果真係要講人生道理啊，或者啲咩咁，但係我覺得佢都係即好似我哋上集咁講啦，有時候係用唔同嘅形式啊去表達愛啊。
0: 嗯，我覺得我爸爸咧都幾搞笑嘅。
1: 嗯，
0: 佢咧即頭先你講起人生道理，我又諗起一件事啦，就係、是、佢近年咧。好鍾意用社交平台啊。
1: 哦，係咪唔識咁樣就係咁幫你 like 晒啲。
0: 唔係啊，佢呢喺即係我有時即係去做完啲嘢啦，可能會打一大段文字去講下譬如當刻咩心情咁樣啦。咁、嗯嗯、其實即係老實講我 post 出嚟呢就唔係俾人睇嘅，即係可能我純粹自己想記錄下咁、哦、即係有時寫啲隨筆又即係想分享下咁樣啦。
1: 係。
0: 咁即係都幾耐心嘅文字嚟嘅、嗯。即係好書面語啊嗰種嚟嘅，跟住咧佢有時咧會 comment 我喺下邊，
1: 咁佢會講咩咧？
0: 講一大段嘢咯，即係譬如有一次咧，嗱嗰次係真係唔係 po 俾自己睇，即係譬如講比賽嗰啲啦，跟住佢就話人生其實有很多場比賽，不要因為一點點的挫折，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佢都幾搞笑，即係佢好似寫文咁樣啦。咁跟住最好笑系咩咧？唔系佢段文字，系、有一个人回复佢啊，有一个内地嘅朋友回复佢，佢、
1: okay. 话
0: 老师的文笔真好咁样咯，即系佢唔知佢系我阿爸咯，跟住佢复咗我阿爸，老师的文笔真好，无远极致咁样咯。
1: 咁其实我觉得你爸爸都几好喎，即系会，
0: 啊、
1: 即因为我都明嘅，因为咧，我觉得依家咧，我哋好多时候都。

0: 可能话究竟佢系咪一个好爸爸呢咁样。咁但今日咧想介绍一位非常之出名嘅作曲家，呢位爸爸咧超级老豆嚟嘅，佢咧就系、是。巴克，咁点解话佢系 super dad 超级老豆咧？因为喺二十个入边有七个都成为咗音乐家。
1: 哇，其实呢个比例都好高
0: 喎、啊。系啊，即系差唔多一半噶啦，其实。
1: 系咯，
0: 系啊，所以都几超级老豆，即系好似咧嗰啲人咧系咪好中意出书嘅？即系、通常嗰啲好出名嘅，即系十优状元嗰啲阿妈就会出书啦。如何
1: 培养
0: 十优状元嗰啲咧？ Okay. 即系佢呢一个，如果阿巴克即系出本书叫《如何培育超级音乐家》嘅话，我一定会买。
1: 你又想培養？
0: 唔係，即係咁講，即係咁講，即係有興趣睇下啫，
1: 了解下，
0: 係啊，了解下啫，都
1: 走在起跑
0: 線，起跑線，起跑線。反正天星人，我知道你都好想睇本書，但係佢冇寫到啊。嗱，巴克咧，其實佢個女咧。其实是一位歌手，咁佢咧都曾经帮过佢爸爸去写下啲走稿咁样啦。咁跟住佢有另一个阿哥，咁佢咧就系、是、追随佢爸爸嘅脚步，成为咗一个管风琴家同埋一个作曲家。而排第五嘅嗰个细佬咧，就亦都成为一个好著名嘅作曲家啦，即系大家都会嗌佢柏林巴克咁样嘅。咁佢讲到第啱啱讲咗三个啦，都第四个咧就系第十一个小朋友啊，咁系一个女仔嚟嘅，同样都系一个音乐家。咁佢咧就嫁咗俾佢爸爸个学生，亦都系一个抄谱员嚟嘅，所以其实即系可以系讲全家都系音乐家。
1: 唔系，同埋我会觉得系真系好多，即系佢个家族入边都有好多系追随住爸爸嘅影子。
0: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喺巴克嘅家庭入边咧，其实音乐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地位啦，而且咧。佢爸爸对嗰二十个小朋友咧都有非常之深厚嘅影响力啊！呢、這个时候不如一齐嚟欣赏下巴克一首非常之出名嘅作品啦，系佢嘅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07，由大提琴家拿洛威为大家送上嘅。

0: 梁子晶。
1: 宽恕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尤其当我们面对跨越不到的痛楚的时候，就会发现原谅这两个字很多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探索关于罪恶、信仰和人性挣扎的边缘。

欣赏紧嘅系由钢琴家费尔演奏舒伯特嘅 G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894 当中嘅片段。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港产片《不赦之罪》。呢一套戏嘅英文名《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系出自圣经诗篇入边嗰一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本身已经带着一种很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宿命感，讲紧人怎样在绝望的环境入面尝试去找信仰的支撑。故事的核心其实讲紧一个很难解决的道德困境。主角是一位牧师，原本过紧很平静的生活，但是当一个曾经犯过强奸罪的少年犯出了狱之后加入他的教会，整个局面就变得很复杂。而牧师仲发现这位少年的案件受害者就是早前自杀身亡的女。在这个环境之下，牧师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挣扎。宗教的教义要求他要做到爱和宽恕，但是这个少年犯的出现同时涉及到他家庭的创伤，还有社会对这一类更生人士的标签和愤怒。牧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一个跟我们一样面对着极端的人性考验，他会感到无力，亦都会动摇，甚至会怀疑自己信仰的普通人。电影其实没有给到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他没有讲清楚究竟原谅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一切，反而导演将这个难题丢回给观众。当我们去衡量救赎和悔改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完全的包容呢？牧师的女儿是一个喜欢弹琴的叛逆少女，这个时候就等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在电影里面她弹奏过的古典音乐，继续由钢琴家费尔为我们送上舒伯特的作品 F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D940。

舒伯特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在他短短的31年生命里面创作了很多作品。他13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首钢琴二重奏 G 大调幻想曲，除此之外还有舞曲、进行曲、变奏曲、序曲、幻想曲、奏鸣曲，还有稀有曲等等。钢琴二重奏是舒伯特始终喜爱的创作形式，贯穿了他短暂但是精彩的生命。去到1823年，舒伯特陷入病痛的折磨，他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朋友：请想象一个病永远都不会好翻的人，我好绝望，所有的期待和理想都将会成为一场空。虽然是这样，他仍然在住院期间完成了很多首优秀的作品。舒伯特的作品成日都会有一种由幽暗转向短暂光明的色彩，但是那种光明往往都带着一种宿命的无力感。这件事就正正好像在电影里面一样，牧师尝试去宽恕，但那份慈悲从来都不是话讲就做到，而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痛苦的试炼，在黑暗的幽谷里面尽力找一丝的微光。

正如呢一首 F 小调幻想曲嗰种层层堆叠嘅悲怆，舒伯特并唔系想俾我哋一个简单嘅结局，而系透过音乐俾听众体会嗰种即使痛苦仍然愿意去追寻嘅状态。

0: 今日咧就提及过非常之多嘅爸爸啦，音乐家爸爸、作曲家爸爸，但系咧都想藉此机会啊，喺呢一度透过大气电波咧，同各位听紧节目嘅爸爸咧讲声父亲节快乐。系啦，咁如果咧大家想继续听下唔同嘅音乐嘅话咧，就记住下星期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下星期2点到4点继续收听，拜拜，
1: 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来到6月20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又来到今个星期的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欢迎你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会和大家一起留意最新的乐坛资讯的。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和我们介绍一张收录了英国作曲家布列顿的不同创作，有声乐作品《幻影》，由女高音 Julie Rosette 联同霍斯特指挥的蒙地卡罗爱乐乐团演出，亦会听到唱片中收录多首布列顿精彩的管弦乐创作。而节目的下半部分亦有新受关注组的环节，今日同大家重点推介呢一位嚟自都系英国嘅女歌唱家，佢系女中音 Helen Charleston 查尔斯顿。佢曾经系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近期亦推出咗新唱片啊！想听到呢一位女中音嘅歌声，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不过开始今日嘅新星事务所，我哋先去到美国嘅匹兹堡。匹兹堡交响乐团宣布将会同音乐总监汉力克续约。Manfred Honig 汉力克同乐团的合作时间将会在续约之后达到25年，成为乐团创团以来任期最长的音乐总监。来自奥地利的汉力克自2008年就接掌匹兹堡交响乐团，他带领乐团在国际乐坛取得显著的成就。他不单止率领乐团定期去到欧洲巡演，更加曾经登上瑞士流心音乐节、德国汉堡亦不爱乐厅、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以及奥地利维也纳音乐厅等世界著名的舞台。乐团亦都曾经以唯一美国乐团身份受邀获参加萨尔斯堡音乐节，进一步提升国际的知名度。在录音方面，汉力克亦都主导推出 Pittsburgh Live 匹兹堡现场录音系列，至今共获得12项的格林美奖提名，并三度获奖的。他亦都积极推动当代音乐的发展，委约不同的作曲家创作。另外，他亦都促成乐团和多位国际知名音乐家的合作，包括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马友友、钢琴家郎朗以及著名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士等等。汉力克表示，近20年来他一直和乐团保持非常特别的关系，从第一次合作开始就感受到乐手对音乐的热诚和卓越的能力。他认为双方的合作建基于信任、投入以及对音乐深层意义的共同追求，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乐团首席麦卡罗就表示，汉力克一直致力发掘作品中的细节，同时带来充满感染力和深度的演出。随着这一项历史性的续约，乐团上下都对未来在匹兹堡、世界各地巡演以及录音计划中的合作感到兴奋和自豪。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汉力克指挥匹兹堡交响乐团的演奏，他们带来是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8当中的第三乐章。

刚才听过匹兹堡交响乐团在汉力克的带领下演奏过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四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跟住是另一项指挥续约的消息。

英国嘅伦敦爱乐乐团近日宣布，将会同首席客席指挥卡内拉奇斯嘅合约延长三年，进一步巩固双方嘅合作关系。卡内拉奇斯喺2021年开始出任该团嘅首席客席指挥，佢带领乐团喺伦敦同埋海外呈现多场备受好评嘅演出，当中包括最近同著名小提琴家穆达合作喺七个欧洲城市巡演，并凭呢一项计划获得德国古典音乐大奖 Opus Classic 年度巡演大奖嘅提名。另外，他和乐团在2025年透过乐团自家品牌推出柴可夫斯基第五和第六交响曲的专辑录音，同样获得乐评的关注。卡内拉奇斯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和伦敦爱乐乐团合作，并很高兴能够延续这一段的关系。他形容乐团不单只拥有出色的音乐家和优秀的同事，更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对双方能够继续携手策划精彩音乐会和巡演感到非常期待。在来年的新乐季，卡内拉奇斯将会在皇家节日音乐厅指挥三套的订阅音乐会节目，包括演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和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他亦会同多位国际知名的乐手合作，包括爱丽丝、沙良、奥德同埋小提琴家汉恩等等，亦都会带嚟日本作曲家新创作的英国首演。除了爱乐乐团的工作之外，卡内拉奇斯亦继续担任荷兰电台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由卡内拉奇斯指挥伦敦爱乐乐团送上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又名叫《悲怆》当中的第二乐章。

来自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当中的第二乐章，刚才听过卡内拉奇斯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由 Symphonia of London 伦敦市交响乐团新推出的唱片。乐团自2018年由指挥大师约翰威尔逊重新组建之后，一直受到乐坛的关注，他们不单止连续多年登上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早前更首次登上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今次这张新唱片是乐团的第26张录音，今次他们聚焦于浪漫和细腻的法国经典曲目，有别于德国交响乐的严谨结构，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法国管弦乐更偏向诗意和叙事色彩，好似德布西和拉威尔等的配器大师为管弦乐团注入非凡的色彩和层次。在威尔逊的带领下，伦敦市交响乐团以绝对的精准度和极致细腻的不足，完美捕捉了法国音乐的灵魂。乐评人更加盛赞，乐迷绝对不会感到失望。这张录音的演出堪称顶级，音乐的每一处细节都完美无瑕。威尔逊对那些狂热急速变化的节奏掌控得恰到好处。当然专辑收录了德布西和拉威尔经典的管弦乐创作，不过核心曲目之一呢，就是比赛的卡门当中的不同组曲选段。在这里就一起欣赏卡门组曲的几段音乐，由威尔逊带领伦敦市交响乐团演出。

嚟自比赛卡门当中的不同选段，刚才听过威尔逊带领伦敦市交响乐团演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日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同我们介绍一张收录了布列顿声乐作品和管弦乐创作的新唱片，由蒙地卡罗爱乐乐团在霍斯特的带领下演出。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日为大家介绍一个布列顿作品的 CD， 入面呢是有四个不同作品的。时间所限呢就不能够四个播晒，不如呢我就讲一讲唔播嗰、那个。唔播嗰个呢就是布列顿的歌剧《格洛尼安娜》这个歌剧的宫廷舞曲。咁呢作曲家是组合了歌剧入面的这些不同的舞曲呢，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作品俾管弦乐团演奏。咁呢个作品好有趣㗎，是因应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大典呢，是由皇室委约的。咁啊，当时因为布列顿呢是闻名遐迩的英国的作曲家啦，咁所以呢就呢个艺术委员会特别邀请布列顿呢创造一部国家级的歌剧，而呢个歌剧呢亦都得到皇室的批准同埋资助㗎。歌剧呢演出呢就喺伦敦嘅 Covent Garden 皇家歌剧院首演，嗰时候啱啱喺女王登基大典之后六日啫。当时呢新任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很多的皇宫贵族和各国的外交官都有出席首演的。这个剧名呢就叫做 Gloriana 格洛尼安娜，其实呢就源自拉丁语的 Gloria 荣耀。其实呢它是16世纪英国诗人 Spencer 在他的史诗先后里面呢为了影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呢而创造的名字的。后来呢成为民间呢对于一世女王的尊称。布列顿呢亦都借住呢个剧呢个名呢，其实係暗指呢英国呢即将迎来一个第二次盛世，就係、是、由伊丽莎白领导嘅盛世。时间所限啦，唔播。咁播乜嘢先呢？可以话播呢、这、一个专辑里面呢最出名嗰个嘅作品。

就係青少年管弦樂指南啦。個名咧雖然就咁講啊，俾青少年啊，我覺得咧其實佢係俾所有人嘅一封管弦樂情書。佢將嚴肅嘅樂器介紹變成咗一場聲音嘅密室逃脱。即係咩啊？布列頓帶住你一邊聽一邊咧就解鎖每件樂器嘅隱藏基因。佢將呢個作品咧構思為一個教育嘅旅程啦。有系統咁樣咧拆解咗呢個蒲塞爾嘅音樂主題，為每個樂器組由最高音到最低音都安排咗呢一個自己嘅變奏，然後咧就喺精彩絕倫嘅中曲副格入邊咧，將成個管弦樂隊咧重新組合。咁喺呢個一里呵成嘅音樂裏邊咧，我覺得咧係一個華麗嘅聲音嘅嘉年華嚟嘅。咁啊，為我哋演奏嘅咧就係由何斯特所領導嘅蒙地卡罗爱乐乐团，咁啊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变奏啦，吓分又如果讲次序咧，其实布列顿首先咧安排俾木管，跟住咧俾呢个弦乐，跟住咧就系俾呢个铜管，最后俾敲击，跟住最后咧先至系呢个副格。咁我哋不如咧就听后边啦，就系由我哋叫做Variation M 呢一个 Variation 咧就系俾敲击嘅。咁首先咧由定音鼓开始，跟住咧就系即系各个敲击乐器啊轮流出场，跟住咧就翻嚟呢个大副格。咁啊副格大家都知道啦吓，系一个可以话一个音乐接力赛，大家都熟悉呢一个曲式噶啦，作品又熟，所以咧我唔多讲啦，我哋一齐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系由可斯特所领导嘅蒙地卡罗爱乐乐团所演奏嘅布列顿青少年管弦乐指南嘅最后部分。咁我自己觉得咧呢个录音咧，当然演得相当之流利啦。不过咧好有趣啊！最令我觉得毛管动嘅咧，就系由小曲家自己指挥伦敦交乐团嘅嗰一个嘅经典录音，吓喺一轮嘅副格入边，哇啲嘢炒埋一碟之后，当嗰个原始主题出嚟嘅时候咧，哇布列顿可以令到你毛管动嘅吓，有机会大家可以揾个录音嚟听听。跟住咧，我哋去第二个作品啦，就系咧套曲声乐嘅套曲《幻影》。咁呢个《幻影》咧，佢当时嗰个英国首演咧，系由一个女高音去演出嘅。咁當然啦，呢個作品我哋聽好多男高音演出，但正正係個作品嘅首演咧係由女高音演出咧，所以咧我哋而家嚟緊聽呢個咧嚇，都係即係大家會覺得都係順理成章。為我哋演唱嘅咧就係法國輕花腔女高音朱莉何西。咁呢一個名字咧，其實咧我喺聽呢個作品之前咧，其實我都唔熟悉，揾揾佢啊，原來咧佢先後咧係經歷過日內瓦高等音樂學院啦，同埋朱莉音樂學院咧得到藝術家文憑。咁最大嘅事業突破咧，就係2022年嘅時候咧，就得到大都會歌劇院拉風國際聲樂比賽嘅冠軍。跟住一年之後咧，仲得埋 Domingo 歌劇大獎，咁亦都係一等獎。咁因此咧就可以話係聲名鑿起。咁由嗰個時候開始咧，短短幾年之間，其實佢喺國際間咧係主要係以唱巴洛克同埋古典歌劇出名嘅。當然咧，亦都係有去做一啲藝術歌曲嘅演唱啦。我揀嚟嘅咧就係幾個樂章啦，喺個幻影入面。雖然幻影咧被設計咗一個統一連貫嘅一個套曲，不過咧佢嘅第七樂章《美麗的生靈》同埋第二樂章嘅 Part B 古風咧，係佢最出名嘅。當然有個原因啦，古風咧用佢好獨特、好細膩嘅質感咧嚟到吸引觀眾。呢、這個樂章咧嗰、那個聲樂嘅線條咧係好曲折嘅，好細膩嘅，而且咧。作曲家用咗中提琴同埋大提琴咧拨奏方式咧去进行伴奏，就模仿咗吉他甚至系更古老嘅里拉琴嘅嗰种嘅声响，于是咧唤起咗一种古老嘅典雅。呢一作品咧系其实布列顿咧献俾佢早期嘅恋人咧系叫做 Sergeant 嘅。

管制咧，亦都好甜美嘅。接住咧，我哋会听第七乐章啦，《美丽的生灵》，可以话咧系整部《幻影》入边咧情感同埋抒情嘅核心。佢哋入边一个缓慢同埋悠扬嘅旋律啦，又华丽嘅弦乐嘅伴奏。咁呢个乐章咧献俾布列顿嘅终身伴侣、男高音歌唱家 Peter Pears 嘅。咁啊，你都知道啦 ，Peter Pears 技术好高啊。咁所以咧呢一个作品啊，《美丽的生灵》咧，所以咧佢入边个演唱难度要求咧亦都好高，亦都好强烈嘅感性，要求演唱者咧对于啲飘渺嘅高音嘅弱音咧有绝对嘅控制力。

刚才我提过咧，布列顿嘅歌剧《格洛里安娜》咧系一个国家级嘅委约创作。跟住我哋听嘅《安魂交响曲》咧，系另一个国家嘅委托。呢个咧系日本政府，系冇得意咧。当时咧，日本政府咧就为咗庆祝佢嘅统治王朝咧建立2600周年咧，系委约咗布列顿咧去创作。咁啊，布列顿咧就收咗创作之后咧，佢有自己谂法。佢咧将呢个作品新作品咧就献俾自己咧已经逝世嘅父母，而且仲讲咧自己父母几年前就已经离世，再加上咧当时西班牙内战啊，同埋各地发生嘅各种嘅唔开心嘅嘢咧，就令到佢咧就要写呢个安魂交响曲。咁呢个咧就安魂曲有阵时我谂到啊，有人唱嘅噃。咁呢一首系交响曲嚟嘅，系纯粹管弦乐作品。布列顿亦都改变咗安魂曲各个部分嘅传统嘅顺序。咁呢一部可以话带少少神学意味啦，但系咧更加似一个自传体嘅作品。同马勒第二复活啦，同埋奥涅格吓，都仲当时仲未写啊。礼仪交响曲咧，可以话有异曲同工嘅妙嘅。咁我头先描述嘅一切，同庆祝自己2600周年有冇关系咧？梗系相反啊！所以咧，日本政府啊唔收货吓，弹咗佢。布列顿啊唔理啦吓。咁啊，呢个作品咧就喺1941年3月嘅时候咧，系由 John Bobby Rowley 咧系指挥纽约爱乐咧系首演嘅。呢个作品系一个结构紧凑嘅，又唔好长啊，大概20分钟左右，三乐章一气呵成。其中咧第二乐章咧震怒之日被公认为最受观众喜爱啦，亦都评论界咧好有好评嘅一个乐章。因为呢个乐章咧有令人毛骨悚然嘅吓，好澎湃嘅管弦乐。布列顿自己咧就称为呢个好似幽灵咁样嘅死亡之舞，咁啊震怒之日啊嘛，大家都唔陌生噶啦。对于呢个安魂曲入边嘅，几乎可以话系吓必备嘅一个乐章吓。咁布列顿呢一个有乜特别咧？大家会留意咧一个飘忽唔定嘅一个嘅萨克斯风嘅独奏，有一个好有威胁力嘅小号主题，同埋当然啦，好似末日咁样渐强嘅，最终嘅音乐咧可以话系喺大家面前啊瓦解一样。

0: 呢个专辑咧带嚟唔同时期、唔同风格嘅布列顿作品。何斯特同埋佢嘅蒙地卡勒爱乐咧系正常发挥水准之作，而女高音朱莉何西咧就系我嘅最大发现啦。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唔同布列顿创作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3: 嚟到6月20日，由傲慢形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作曲家 Jack Offenbach 奥芬巴克的生日了。奥芬巴克是犹太人来的，他是1819年出世的，9岁的时候学大提琴。1833年奥芬巴克的爸爸带他去到巴黎，给他入读音乐学院。但是一年之后奥芬巴克就离开了，去到剧院的乐团拉中提琴，亦都跟随夏里威学作曲。在1839年他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1850年奥芬巴克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他的歌剧创作生涯。5年之后他的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自从在1858年的《奥尔菲斯在地府》取得成功之后的《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和杰洛尔斯坦大公亦都大受欢迎。这些轻歌剧作品有活泼的剧情，又有优美动听的曲调，还有独特的讽刺性。奥芬巴克最后一部作品是《霍夫曼的故事》，亦都是他唯一的正统歌剧。可惜歌剧未完成他就逝世了。由纪罗保完的《霍夫曼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剧院的常见曲目。而听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Nikolai Rimsky-Korsakov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逝世纪念日。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原本的志愿是做军人，所以他12岁那时候就进入海军学校了。1861年他结识到巴拉基列夫之后认真地学音乐，后来还认识到寇尔、穆索斯基等人，加入了由他们组成致力发展国民音乐的五人组。在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就好像交响组曲沙德可和歌剧普斯可夫的少女。他在1871年年仅27岁的时候就受聘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而且一做几乎有40年那么久。他的学生当中不少都成为了后来著名的作曲家，其中包括格拉祖诺夫、普罗戈菲夫和史达拉文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创作是以歌剧为重心的，他一生创作过15部歌剧，包括《五月之夜》、《雪姑娘》、《沙德可》、《圣诞夜》和《金鸡》等等。他亦都在1887至1888年间写出了一些成熟的管弦乐曲，其中就包括《西班牙随想曲》和《俄罗斯复活节序曲》。
2: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男声合唱组。

5点钟新闻报道翻到嚟之后咧，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呢一位乐坛新星，系女中音海伦·查尔斯顿 （Helen Charleston）。佢曾经咧系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嘅成员，近年咧亦都凭住温暖而细腻嘅声音，迅速成为国际乐坛备受瞩目嘅年轻歌唱家。想欣赏佢嘅演唱咧，就要密切留意我哋阵间嘅节目内容啦。不过开始今个部分的新星事务所，先关注洛杉矶外国乐团的最新消息。

美国洛杉矶爱乐乐团近日宣布委任拉脱维亚女小提琴家沙雷卡出任乐团首席，并将会在2026-27乐季正式离任。沙雷卡最近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首席，不单止成为该团历史上首位出任这个职位的女性，亦都被视为当今国际乐坛最受瞩目的乐团首席之一。这次任命经过长时间的轮选，由洛杉矶爱乐乐团现任音乐及艺术总监杜达美、乐团成员以及即将上任的音乐总监哈丁共同参与轮选的。作为乐团首席，沙雷卡除了会负责带领弦乐声部和塑造乐团音色之外，亦会担任指挥和乐团之间的重要桥梁。洛杉矶爱乐乐团表示，沙雷卡上个月份曾经在华格纳歌剧《女武神》的音乐会中担任客席首席，她的出色表现深受乐团成员赞赏，所以非常期待她正式加入乐团。来自拉脱维亚的沙雷卡曾经同伦敦爱乐乐团、比利时国家乐团和北京交响乐团等合作担任独奏，亦都曾经以客席首席身份同波士顿交响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和慕尼克爱乐乐团等世界顶尖乐团合作。他曾经是阿提米斯弦乐四重奏的成员，现时在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室乐，并经常担任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审。杜达美表示，沙雷卡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音乐家，拥有卓越的艺术修养、领导能力和合作精神。而指挥家夏丁亦形容他的演奏充满智慧和感染力。沙雷卡则表示，能够加入洛杉矶爱乐乐团深感荣幸，期待未来同乐团共同创造精彩的音乐回忆。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德布西的《大海》当中的第三乐章。

0: 一段风与海之对话是来自德布西的大海当中的第三乐章，刚才听过杜达里指挥洛杉矶外乐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环节要介绍的这一位古典音乐新星是来自英国的女中音海伦查尔斯顿 Helen Charleston。近年他凭着温暖而细腻的音色，对音乐文字的深刻理解，以及充满生命力的音乐诠释，迅速成为国际乐坛备受瞩目的年轻歌唱家。海伦的音乐旅程其实非常早就开始了，在童年时候他曾经担任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女子合唱团的 C 班成员，后来更成为领唱员。合唱团的训练让他从小建立起对古典声乐作品、和声以及合唱精神的深厚基础。之后他进入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修读音乐，期间获得奖学金，并参与彭布罗克学院的艺术歌曲计划，跟随著名钢琴家美杜顿学习，逐渐确立自己在艺术歌曲和早期音乐领域的方向。查尔斯顿真正受到国际关注是他在2018年赢得韩德尔声乐大赛冠军。他其后成为启蒙时期乐团的新生代艺术家，亦都获选成为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流星机音乐杂志曾经形容他的歌唱能够赋予旋律生命，他的咬字美妙而多变，所有音乐都以无比优雅的方式流动。在这里欣赏呢，或许是查尔斯顿最成功的录音之一了，是他联同 Stephen Layton 李顿加上启蒙时期乐团灌录 J.S. 巴克 B 小调微撒曲的录音。他会在这里联同另一位女高音 Watson 带来作品《睡莲经》当中的这一段《基督求你睡莲》。

女高音屈臣、女中音查尔斯顿，联同李顿带领的启蒙时期乐团，刚才送上过 J.S. 巴克的 B 小调微撒曲当中的《睡莲经》一段，基督求你睡莲。近年查尔斯顿的演出足迹遍及欧洲重要舞台，他曾经登上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演唱孟德尔逊以利亚和海顿的声乐作品等等，亦同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和启蒙时期乐团合作。在歌剧方面，他亦挑战多个重要角色。他最擅长演唱的是多部的早期歌剧，包括蒲塞尔、蒙台威尔第和韩德尔歌剧中的角色。查尔斯顿对巴罗克音乐语言的掌握令他成为现今年轻一代歌唱家中相当突出的一员。在这里就一起欣赏他演唱是蒲塞尔的音乐，一首歌曲名叫《哦，孤独，我最甜蜜的选择》，他会联同 Sounds Baroque 合奏团的成员一同演出的。

女中音查尔斯顿联同 Sounds Baroque 的成员一同带来过是蒲塞尔的《哦，孤独我最甜蜜的选择》。查尔斯顿近期推出新唱片，焦点就放在德国艺术歌曲大师舒曼的经典作品《诗人之恋》那里。这套作品以19世纪诗人海涅的诗作为基础，由16首歌曲组成，描写爱情开始时的憧憬、甜蜜以及失落后的痛苦、回忆和孤独。另一亮点是查尔斯顿亲自委约作曲家兼歌唱家维尔纳创作新作品，名叫《骑士之梦》，亦都是同样取材自海涅的诗作。他同钢琴家基诺合作，除了有舒曼和维尔纳的创作之外，还收录了孟德尔逊和多位作曲家的歌曲。我们在环节完结之前就一起欣赏这张新唱片的录音，由女中音查尔斯顿联同钢琴家基诺合作带来的是这张唱片的重头戏，舒曼的《诗人之恋》当中最后的两首歌曲

刚才听过舒曼的《诗人之恋》当中的片段，由女中音查尔斯顿联同钢琴家基诺一同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结束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唱片。焦点是法国小提琴家 Renaud Capuçon 雷诺卡普森。在他的最新专辑当中，他向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 Ernest Chausson 肖仲致敬，收录两部肖仲极具分量的杰作。首先欣赏这一首，可以说是肖仲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的《诗》作品25，是根据短篇小说《海船之歌》而写的。故事背景设于16世纪意大利，讲述幸福的夫妻法比奥和维拉尼亚的生活，但是因为童年好友兼昔日追求者穆斯奥的回归被打乱婚姻生活。穆斯奥拥有神秘而迷惑性的音乐力量，他以一部来自东方的小提琴演奏催眠般的海船之歌，引发梦游、情欲幻想和宿命激情的情节。在这张新唱片当中，雷诺卡普森联同杜尼夫指挥的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一同送上这一首肖仲。

萧仲嘅诗作品25嘅片段啦。刚才我哋听过系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森联同杜尼夫指挥嘅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一同演出。呢张唱片另一首嘅主打作品咧，系一首室乐创作嚟噶。雷诺卡普森联同伊本尼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安格利树演奏萧仲嘅 D 大调协奏曲。其实演奏钢琴嘅安格利树已经逝世噶啦。不过呢一段录音咧系从未曝光嘅，雷诺卡普森更加选择咗喺安格利树逝世嘅纪念日推出呢一张唱片，可以话系对呢一位已故钢琴家嘅最佳致敬啦。佢哋演奏嘅呢一部萧仲 D 大调协奏曲咧系写于1889至1891年间，系为钢琴、小提琴同埋弦乐四重奏而写嘅。萧仲将佢嘅命名为 D 大调协奏曲，并唔系六重奏，系因为作品咧介乎双协奏曲同埋六重奏之间嘅题材，既有独奏乐器同整体对抗嘅特质，同时有保留室乐般嘅平等交流。我哋喺节目完结之前，一齐听下呢一首由萧仲创作嘅 D 大调协奏曲作品21当中嘅第二乐章啊，系一段嘅西西里舞曲。

听过萧仲的 D 大调协奏曲作品21当中的第二乐章西西里舞曲，刚才由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森、钢琴家安格利树加上伊本尼四重奏演出。亦即刚才的这一段选段结束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了。我是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香港校际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自2024年推出以来，一直致力促进香港年轻一代和国际合唱界之间的交流。在这项计划当中，本地学校合唱团会和海外合唱专家配对，透过深入合作建立艺术交流平台，亦都会作最后的演出。在年轻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音乐会了。多位合唱专家，包括来自肯雅的华基亚、来自加拿大的利特哈德、来自纽西兰的基里尔斯、来自英国的韦特和来自澳洲的威廉士，会分别带领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合唱团、拔萃南书院合唱团、协恩中学合唱团、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和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送上多部精彩的合唱音乐。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日咧系父亲节嘅前夕啦，咁所以咧喺四台嘅直播室度咧，我就请嚟咗一班咧，当然系仔仔啦，但系咧。亦都有啲咧係現任父親或者將來都會做到爸爸嘅朋友喎，咁佢哋呢一個組合有個名嘅，不如你哋一齊講下你哋叫咩名啊？
2: 我哋係
3: Fiesta Bros，
1: 中文咧
3: 非同凡響。
1: 哇，會唔會串得滯啊？非同凡響嚇、啊，不如解釋下邊個非邊個同先。
4: 好啦，佢嘅非係。飞天的飞、
1: 啊、
4: 就是铜管乐的铜，所以叫飞铜
1: 发响、哦、因为你们全部都是吹铜管乐器的，是吧？好，那不如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好，我是、最老资历的团员，我是 Jimmy， 我是吹小号的。
5: 你好，我也是吹小号的，我叫做 Oscar。
6: 大家好，我是年纪最老的吹 Tuba 的阿星。
7: 大家好，我是上年先加入的新团员。

0: 負責場號嘅 Gabriel。
1: 咦，佢逃避咗年紀呢樣嘢喎。
2: 我覺得咁敏感嘅啫。大家好，我係吹圓號嘅 Andrew 啊。
3: Hello， 我係 Henry， 我係飛躍演奏嘅總經理，係佢哋嘅經理人。
1: 嗯，咁我知道今晚咧，你哋都預備咗一啲音樂咧，同我哋分享啦。咁不過，既然聽日係父親節，不如我哋仲用一首 Father's Day 父親節嘅音樂嚟開始今晚嘅節目，好唔好啊？
4: 好。

0: 咁刚刚听到呢一首咧 ，Father's Day 咧，系Ben Castle 咧特别写俾佢爸爸嘅。咁佢爸爸咧系喺英国一个嘅传奇爵士人物啊，吓就叫做 Roy Castle。咁啊，而 Ben 咧就佢自己就吹 saxophone 啦，啊单簧管啦，同埋长笛吓，咁又作曲嘅，又编曲咁啦。咁佢话佢学音乐咧，主要系因为佢爸爸影响佢嘅。我想知道呢，其实你哋学乐器是不是又是爸爸影响的呢？Andrew， 你讲先啦。
1: 我自己接触完好呢，其实就是小学时候有啲老师嚟学校示范。咁然后我听咗之后呢就好有兴趣，然后我返屋企呢就问爹哋妈咪可唔可以学呢个乐器嘅。咁我爹哋其实自己本身都好喜欢音乐，咁啊佢喜欢唱下歌啊，亦都后生嘅时候有弹下吉他。咁所以佢听到我话我都
0: band友嚟㗎
1: 嘛。係呀，都留长头发㗎，以前我见到啲相好有型啊。咁啊所以。
2: 嗰时系好兴长头发。
1: 係呀係呀，嗰年代。啱啊。咁所以佢聽到我話，如果我想學一個樂器嘅話，咁佢都好支持。咁 so far 咁多年，佢都好支持我嘅音樂之路嘅。
0: 咁 Gabriel 咧，
3: 我細個接觸樂器咧，都係小學有啲團體嚟表演，咁啊想揀嗰個場嗰、那個樂器。不過有個故事咧，我想分享，就同爸爸有關嘅，就係咧，因為我同哥哥咧個年齡差唔多，咁我同哥哥嗰陣時候小學咧都係喺小學同一間小學，咁啊。有啲團體嚟表演啦，咁有啲樂器想學啦，咁就問爸爸，爸爸我哋想學喎樂器。咁嗰陣時候咧，同樣地咧，小學都有啲木桶笛班嘅。咁話爸爸話得，你兩個每人吹一隻木桶笛嘅歌俾我聽，我收貨啦，我就會買樂器俾你兩個去玩啦，係啊，就可以去玩啦。咁結果我同哥哥真係好勤力，就揀一隻。其實雖然嗰陣時都好簡單嘅歌，咁啊吹俾佢聽，咁話好啦，咁俾你哋出去學啦咁樣。
1: 超 nice 噶 ，Gabriel 爸爸系。之前我哋去婚礼嘅时候咧，劲亲切，
4: 系
5: 好 wild。
0: 咦，咁阿星巴系咪都好 wild 噶？
5: 又唔系、哦，佢又唔系好 wild 嘅，就好严肃嘅。其实细个都系啊。咁如果嗰时我哋学乐器，其实中学开始接触嘅，咁跟住其实最初去学，佢都冇特别支持噶。直头话啊，学咩学唔好学啦咁样。
0: 但系学校系咪要求要学噶？
5: 学校嗰阵时系被捉去学嘅。
0: 嗯，
5: 系啦，咁啊被捉咗，跟住哇，你啱吹呢样乐器，咁就捉咗你去啦。咁跟住嗰阵时佢都冇特别话好支持啊，只不过跟住就啊咁，但系自己又想学，咁啊唯有自己每个月自己就唔食饭，就攞啲饭钱储，每个月就交翻俾学校自己学咁样，自己俾钱学咁样咯。
0: 哇，咁但系你系咪真系好中意你个乐器啊？
5: 最初都唔系嘅，学咗三四个月到啦，咁我开始有几得意喎呢嚿嘢咁样，系啦，即系用个口吹啲嘢咁啊，有啲识发声喎，咁啊自己吹到啲嘢出嚟咁啊，可能有啲满足感啦，咁啊开始中意咁。
0: 嗯，咦，咁 Oscar 咧？
4: 我爸爸系冇话好鼓励我玩音乐嘅一开头，但系佢系绝对影响咗我玩音乐嘅，因为我细个读书都几差，运动又唔系叻。我发觉做咩都唔好得，咁我话玩音乐啦，点知一玩音乐咧，发现原来玩音乐都系好难嘅，之后就但系觉得好玩，所以就坚持咁玩落去。咁但系我爸爸都喺金钱上同埋物质上咧，都好鼓励我，好支持我嘅，系啊，
0: 即系佢冇影响你，但系佢支持你啊嘛，
4: 系啦，
0: 好，咁啊到 Jimmy 啦，
2: 我谂我哋嗰个时候都应该。爸爸都是听妈妈讲多啲咯，即系我阿妈就
0: 等阵我问下系咪先，系咪啊？同唔同意啊？
2: 即系关于教育上，应该系阿妈先行，
3: 有沟通嘅，
2: 系啦，即系阿爸就
6: 好难负责，
2: 系啦，负责赚钱咁样就比较咩咯。咁阿妈就有一日就喺学校，跟住校长就话：，我哋学校有乐器班，我不如俾个仔试下啦。咁跟住佢又：，好啊，咩都试下咯。咁跟住就。开始咗学小号咯，就系、是、咁。
0: 嗯，咁到最后一个咧就系 Henry 啦。嗯，
7: 哦，我就本身我谂我受我妈咪影响多啲嘅，因为妈咪系老师嚟嘅。咁同埋我细个时候都中意随口唱下歌咁样咧，咁就俾佢哋带咗我去呢个音统处嘅合唱团，就开始接受训练啦。所以我就系从合唱团开始就学音乐咁样咯。
0: 咦，咁其实你系唱歌嘅，咁点解而家会带住呢一班吹铜管乐器嘅非同凡响兄弟咧？
7: 哦，咁其实就好感谢 天父啦。咁就帶領我行咗呢段路，就係、是、我之前我係喺中樂團啦，又做過一段時間啦，跟住喺 Hong Kong Philharmonic 亦都做啲時間。咁所以我對於樂器都比較熟悉嘅。咁有好多隻而家嘅機構就飛入演奏啦。咁俾入嚟之後可以做好多 outreach 嘅工作。咁所以我哋好特別情況之下就可以帶領咗我哋成個自己幾隊嘅樂團啦去做呢、這個外展和教育的工作。
0: 好，那么听完你们、分享之后呢，就是时间呢要听下你们的演奏了。那第一首乐曲是什么？
6: Just a Closer Walk。
0: Just a Closer Walk。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2: 是一个、黑人那些福音的音乐来的，那就比较有听到有些 jazz 的感觉，有一段快一段慢，会有很大的對比啦，咁聽落就好舒服嘅，都應該。
0: 咁啊，麻煩你哋過去準備一下啦。咁頭先咧，佢哋喺度排練嘅時候咧，我聽到嘅咧，除咗係好多音樂之外咧，我仲聽到好多笑聲啊，所以我覺得呢一對嘅飛同朋友一定係好開心嘅。

0: 果然是非同凡响的。非同凡响啊 ，Fiesta 啊，真系充满活力、啊。嗯，好啦，嗱，你哋呢一首乐曲咧就叫做 Just a Closer Walk 啊。咁其实喺现实生活里面咧，有冇真系同爸爸咁样啊 take a closer walk 啊？二人同行或者系一啲独处嘅时间。
1: 有嘅，咁咧我最印象深刻咧就系有一次同爸爸翻工咁样，今日佢系自己揸嗰啲4van 咁啦，咁咧就同佢一齐就经历咗佢一次佢每一日嘅嗰个 routine 咁啦，咁咧就系好印象深刻嘅，咁咧佢好多同事就会笑佢啦，话佢即系我爸个样就比较老啦，跟住佢就话就佢啲同事就好中意笑佢，就话佢系咦你带咗个孙出嚟啊咁，但系其实咧即系佢哋即系可以睇得出咧，佢哋系即系我爸系好 nice 嘅，即系佢哋好。大家會互相講笑咁樣就即係就令到我同我細佬都俾個人都好輕鬆啊！即係成日都講嘢就即係會冇咁拘謹啊個人咁好樂觀咯、啊，同埋就會即係佢喺佢同佢啲同事相處裏邊就提。

0: 得出咁，即係其實好深刻嘅，其實都係一次半次嘅啫。但可能係就係呢一次半次，我就覺得即係我原來我阿爸係咁樣嘅咁咯。
1: 即係咪有少少係遇上啦從未遇見的父親？
0: 係啊係啊，即係平時屋企唔係咁噶嘛，即係可能係即係可能睇下電視啊，就冇乜點好有對答咁樣同其他人咁咯，可能即係屋企就咁自己坐喺度休息咁咯，可能係。但是去到出到去原来是另一个样子，我们就哦原来是这样的样子。
1: 嗯，我最近去了我一个学生的爸爸的安息礼拜，那他爸爸已经90岁，那他就说原来他爸爸在家是很严肃的，但是呢到他晚年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呢他就变得很喜欢讲笑，那他们就说哇见到爸爸笑就是令到他们最开心的东西。
0: 是啊。
1: 那 Oscar 呢？
2: 我爸爸都是很严肃的，但系就好少话，即系好似同佢 take a walk 咁样。但系令我最深刻嗰次就系好细个嗰阵时，都算系一个 walk 嚟嘅。不过佢要孭住我，因为嗰阵时我突然之间应该系急性嗰啲胃痛定啲肠胃炎，系痛到行唔到，佢就孭住我内插坐的士，咁然之后就孭住我行去急症室咁。咁嗰段路我到而家都记得嘅。这个应该是我细个感受到我阿爸对我的爱的最大部分的一件事。
3: 个
2: 回
1: 忆。是啊。是。阿胜呢？
4: 我自己又是机会少一点，因为呢我很多兄弟姊妹的。我全部都是兄弟来的。那我家有五兄弟的。所以其实你说真的要独处呢，其实是没什么点试过咯。是细个的时候没有的。除非可能真的好像刚才 Oscar 那样，即是说有什么事啊要看医生啊，那就会带着你一个去。系啊，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想独处近啲嘅，反而系而家大个，个个都大个仔啦，咁即系可能啲人都结晒婚啦，咁啊都唔喺屋企住啦，咁可能到我翻去搵佢食饭，即系翻屋企食饭嘅时候探佢嘅时候，咁可能就会近啲咯，咁嗰时就会比较独处少少咯。
1: 有冇话约爸爸出嚟食饭咁嘅？而家
5: 都有嘅，因为我爸爸而家系喺荃湾开咗间便当嘅餐厅嘅。咁所以其实我有时一得闲就会过去搵佢食饭啊，倾下偈咁样咯。
6: 即系食爸爸煮嘅饭。
1: 嗯。
5: 其实嗰啲唔系佢煮嘅，佢系负责留面嘅。
4: 老板。
5: 系啊。
1: OK。啊，我记得我细个好细个嗰阵时，我爸爸又喺浅水湾一间餐厅度做留面嘅。咁咧，我就以为系我爸爸开嘅。跟住我就翻去话俾我啲同学听，我爸爸喺浅水湾开餐厅啊！好在佢哋冇个个都涌晒去，
5: 大家都走上去食饭啦，
3: 去帮衬，
0: 全部都霸王餐。
1: 咁Andrew 咧？
7: 我同爸爸关系都好嘅，咁佢由细到大都即系经常会同我周围去啊。咁我好记得 weekend 嘅时候，我就会好早起身，跟住就去爹哋妈咪房，跟住就问下啊，今日有咩地方可以去玩啊？咁啊，自从我学咗音乐之后咧，我哋个家庭活动就变咗系我爹哋妈咪就带我礼拜六周围去学琴啊、学完好啊、学画画咁咯。咁而家反而大个咗，就最近多咗机会咧同爹哋独处。就是因为我啱啱揸车，然后我爸爸咧就带住我去操车，咁我觉得里边有个经历咧都几讲到我哋之间嘅关系嘅，即系我啱啱揸车唔系好熟啦，咁有时候我可能嗌得太埋嘅时候咧，咁我妈咪吼咗就话喂做咩我爹哋唔提我咁危险或者嗌得咁近，咁我阿爸就话哦佢自己揸得当，佢慢慢睇到噶啦咁。咁其实佢系俾好大嘅信任同埋俾好大嘅空间我，系啊。咁佢即系都有个教学嘅讲法嘅，就话其实做爹哋就好似做个教车师傅咁。咁佢唔需要帮我揸住堂太，又或者唔需要成日 dictate， 只需要喺即系真系好 emergency 危急嘅时候帮手踩个 break 就得啦。
3: 嗯，
7: 咁呢个对我个影响都好大嘅。
1: 嗯，真系要学习放手咯。
7: 系啊，
1: 但系又要喺你旁边扶住你。
7: 系啊，系啊，系啊。
1: Harry 咧，
6: 咁啊，不如讲我最近一次同我爸爸即系多嘅独处嘅时间就系、是、两年前啦，系一个暑假嘅时间咧，咁我同佢即系我成家人就系喺加拿大嘅 Calgary 嗰度去 Banff 度去一个星期去旅行啦。咁其实最后嗰站喺 Calgary 上机之前咧，发生咗个医疗事故嘅。咁因为我哋太多人啦，咁我就 剩翻我同我爸爸，就我就留喺度陪我爸爸喺醫院。

0: 里面剧到咗一个星期嘅，咁就系嗰个真系试过系未，即系我系未试过系同我爸爸嗰个距离系近到咁样啦，因为每日都会去医院探佢啦，每日都好多时间陪佢一齐啦，咁但系我好感恩系可以呢段时间系可以好多 talks 同埋好多嘅 sharing。真係好 close， 你試下咁 close。
1: 其實跟住落嚟咧，我哋會聽到嘅呢、這個西班牙嘅吉他家族咧 ，Romero family 咧，佢個爸爸係一位好出名嘅吉他好手啦，生咗三個仔都係學吉他嘅。咁頭先阿星話你屋企有五兄弟啦，但係係咪五兄弟都學同一樣樂器？應該就唔係啦，係啦，
2: 我一個學啫。
1: 咁而其中一個仔仔咧。Pepe 咧，佢同爸爸嘅關係係最密切嘅，因為爸爸最嬲尾嗰年病，佢就全年都陪爸爸一齊。咁所以你頭先講嘅時候，我就諗起佢。咁不如我哋先聽下，佢哋四父子嚇演奏，跟住我再分享一啲Pepe 同佢爸爸一啲嘅經歷嚇。咁呢一首樂曲咧係盧迪哥啦、Rodrigo 啦特別為佢哋而寫嘅。咁佢話有好多係四支吉他嘅對話，亦都有係四支吉他同埋樂隊嘅對話。

刚刚听过嘅咧系西班牙嘅吉他家族 The Romeros 为我哋演奏咗卢迪高为佢哋而写嘅四支吉他同埋乐队嘅协奏曲嘅最后一个乐章。咁喺呢个时候咧，要同特别同阿 Henry 分享一下，因为 Pepe 咧佢爸爸最后嗰年病啦，咁佢话咧喺呢一年咧，佢话我每日都好似上咗一堂咁样，一系佢爸爸教佢吉他噶嘛，咁佢话。我爸爸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但是他令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musician， 一个音乐家，一个 guitarist， 一个吉他演奏家，同埋最重要的就是我是他的 friend， 他的朋友，同埋他的 partner， 即是他的伙伴。然后他说爸爸在最后那年呢，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同埋都是很痛苦的。他说他教了我怎样去接受痛苦。他说而音乐和爱呢就是他最好的止痛药和药剂。他说他当他呼吸越辛苦的时候呢，他就越想听音乐。而在他最后即是那一口气的时候呢，他就望着他们就说可不可以拿个吉他来。他就抱住个吉他，而最后的吩咐就是说希望你们几兄弟可以和平相处，同埋最重要呢是要照顾妈妈。他就形容他自己和爸爸的关系呢好像一个 love affair， 一段爱情。我很想知道你们会怎样形容

0: 就細個成日一齊睇，即係佢帶我去睇足球咁樣，類似係咁咧就教你咩係越位啊，咁教到咩係曼聯啊咁啊，咁我就細個就會好中意呢隊，因為佢係咁就一齊支持曼聯，咁樣就會變咗係一個朋友嘅感覺啦，
1: 啲盟友咁。
0: 係啦，冇錯，即係一齊鬧敵對嘅隊啊，咁嗰啲咁係咯，就係咁。
1: Oscar 咧？
2: 亦师亦友的关系啊，唔系即系佢教咗
1: 我。你系咪听教听话嘅先？
2: 都唔算系，但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可以翻到喺佢后生嘅时候，即系我可以时光倒流翻到去佢后生嘅时候，可能我会系同佢系一个好朋友。我成日都会幻想呢样嘢，但系而家就好难咁样做，可能因为已经建立咗好多关系。但系如果可以嘅话，我都可以，希望可以试一次。
1: 我绝对鼓励你去受试咯，系啊，
0: 而家都未迟噶。
1: 系啊，你最同爸爸最多系做咩？有冇睇波或者踢波？
2: 同爸爸最多，同爸爸最多就系辩论啦。
0: 都好啊，又仲有得辩论都好啊。
1: 而家阿星，你又有冇同爸爸辩论啊？
3: 都有噶，成日都辩论嘅。系啊，咁我形容个关系又爱又恨啦，即系大家好多嘢，可能大家都好关心大家嘅，但系成日咧，大家讲啲嘢一唔啱咧，大家就会系咁辩论啦，激烈辩论添。
1: 即系你哋辩论嗰啲咧，系一啲嘅社会话题啊，定系一啲你要做嘅嘢，佢唔俾你啊，或者系嗰啲咁嘅辩论啊？
3: 都系啲琐碎嘅，可能佢又比较有自己嗰套咁咯，系咯，即系可能佢有嗰个惯性佢嘅谂法或者做法，咁可能我哋自己又大个仔啦，又好似唔想跟佢惯性嘅谂法做法咯，咁就会开始有啲辩论咁咯，系啦。
1: 咁 Gabriel， 我听你头先讲咧，我觉得你同你爸爸嘅关系应该系比较和谐嘅，系咪啊？
4: 同爸爸由细到大关系都系朋友咯，我形容系，即系爸爸由细到大都会好参与我同哥哥嘅活动啊。咁我谂大部分课活动都好支持嘅。即甚至乎到而家有好多音乐会啊，咁我相信叫得佢，佢有时间一定会嚟支持嘅。
1: 嗯，咁我想问下你细个有冇同爸爸，唔系细个，而家有冇父子装啊？
4: 而家有冇父子装啊？其实咁讲，爸爸其实咧佢好中意饮酒嘅。咁啊，总之其实一有节目咧，我哋就系食饭、饮酒、倾偈咁样咯。
5: 咁超嘅，好正，
4: 绝对系好超嘅活动嚟嘅。
5: 系我咁正，
3: 饮完就着你件衫啦，
5: 穿只父子装啦。
1: 好，咁 Andrew 咧，
6: 我经常同我爸爸父子装噶，但系咧我就觉得系佢抄我嘅 style 嘅，佢又唔认嘅咁样。但系由此可见，我哋嘅关系系好 close 噶咯，即系我哋好似 friend 咁样。咁佢由细到大都叫我叫佢做老豆嘅，即系佢觉得咁样听落会亲切啲咁。咁但系
0: 真
6: 系
0: 好似样，所以佢哋就算可能着佢套衫系好似一模一样。
1: 两兄弟
6: 啊，系啦。但系到而家就我系咁逼我个仔着我啲衫。
1: 你个仔几多岁啊？
6: 我个仔一岁四个月。
1: 啊！
6: 咁我就帮佢做佢嘅 stylist， 咁就将佢着到同我一样咁。
1: 佢都冇得选择啦。
6: 系啊，趁佢未有得选择嘅
0: 时候，波罩子
6: 系啦，整个父子装。
1: 咁啊，
5: 讲起父子装呢家嘢咧，就我阿爸成日候住我啲旧衫咯。我唔啱你个腰围嘅，点着咧？咁但系佢就好中意攞啲帽啊、T 恤啊、shirt 啊，即系佢好中意攞啲衫旧嘅衫攞嚟着咯。
1: 哇！
5: 系啊，所以就都。半個父子裝啦，
1: 追得上潮流，
5: 係冇錯，係
1: 啊，我諗起我細個，我爸爸係都係好少同我哋同我咧，因為我細個我妹妹細我九年咁，所以本來都係得我自己一個，但係咧佢會無端端整蠱我嘅，即係譬如我喺度睇緊書咧。佢唔知喺邊度揾個波掟過嚟，
6: 咁危險嘅，
1: 跟住又好鬼鼠咁樣自己扮失蹤咁啊，係咯，好搞笑嘅。咁同埋佢講嘢都係好中意講笑，冇嚟正經，所以我都遺傳咗啦。跟住我兩個仔又係講嘢，你都唔知佢邊句真嘅。不過我而家係好認真咁做緊節目嘅，
6: 掟個波嚟
5: 嘅，
1: 咁喺呢個時候，不如你哋都好認真咁為我哋演奏另外一首音樂，好嘛？
4: 我哋跟住落嚟咧，會演奏 Carpenters 嘅 Melody 啦，入邊有 Yesterday Once More、Top of the World、Close to You、I Need to Be in Love 四隻樂曲。

0: 五位幸福嘅青年人透过佢哋嘅音乐，为佢哋嘅父亲送上咗祝福。咁跟住落嚟咧，我又想送俾大家咧一位爸爸，佢话佢第一次同个仔仔合作。你哋有冇试过同爸爸同台演出噶？
1: 冇
0: 啊，我觉得呢个经历应该都几震撼噶。咁呢位爸爸就话咧，佢第一次同佢仔仔一齐合唱录 CD。咁佢话，任何一个爸爸或者妈妈都能够深深体会呢一首歌嘅歌词，系关于一个小孩嘅成长，佢点样面对生命中嘅疑惑同埋动荡，而作为父母咧，又点样去安稳同埋鼓励佢，去建立自信，同埋咧系对上帝嘅信心。佢话点样去将父母嘅价值观传承俾佢哋嘅儿女，成为佢哋生命中嘅指南针。父母要懂得放手，就好似头先 Andrew 讲咁啦，好似揸车咁，要俾佢哋自己去揸啦，要俾佢哋离巢，建立自己嘅生活。但系与此同时咧，永远都要同佢哋系紧紧连结嘅，因为系佢哋嘅血肉，要全心全意全力去保护佢哋。送俾大家 Andrew Bocelli 同埋佢个仔仔 Matthew Bocelli 嘅《Fall on Me》。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喺直播室里面仍然有
2: 非同凡响
1: 嘅成员，同埋佢哋嘅应该可唔可以话系行政父亲咁咧？因为佢打理你哋，
3: 绝对系，
4: 绝对系，
3: 绝对系。
5: Henry 爸爸
1: ，Henry 爸爸系啊，
5: 好惊我咁样。
1: 咁啊，今日系父亲节前夕啦。咁我哋喺第一部分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播咗。一对英国的很出名的爵士父子。咁在第二部分的自投罗网，不如我们就用一个哇更加出名的这个美国的爵士家庭，就是 The Marsalis Family。咁啊，爸爸 Alice Marsalis 咧，佢哋就在2009年父亲节前夕，为他们的爸爸举行了一场很盛大的音乐会。咁嚟到重讚佢對音樂嘅貢獻啦。咁不如我哋一齊嚟聽下咧，佢幾個仔仔為佢演奏好嘛？咁呢一首樂曲就叫做 Syndrome 咧，就係症狀啦。咁作曲嘅就係其中一個仔仔 Alice Marsalis Jr.， 咁佢亦都係負責鋼琴部分嘅。咁 Tenor Saxophone 咧就係 Branford Marsalis，Trumpet 小號就係 Winton Marsalis。Trombone 新叔號就是 Delphio Marsalis， 而打鼓的呢就是 Jason Marsalis， 再加上他們的朋友就是彈 Bass 的 Eric Rivers。

咁我哋刚刚听到嘅咧系2009年嘅父亲节前夕，喺 The 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嗰度咧一个音乐会嘅现场录音啦。咁系 Alice Marsalis 嘅仔仔啊，吓为佢而举行嘅一场音乐会。咁啊，佢哋刚刚演奏嘅曲目就系叫做 Syndrome， 一个症状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咧一对同你哋个名咧都好配合嘅，就系非同凡响啊。因为这个爸爸呢就是一个非同凡响的音乐家，一个 extraordinary musician。那怎么非同凡响呢？他在16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弹晒全部巴哈的前奏和副歌曲，即是有48首的。跟着贝多芬的32首奏鸣曲是全部背谱可以弹晒。那这个就是爸爸了。那个仔仔呢就而家應該唔止啦。當佢錄呢張 CD 嘅時候咧，係就話喺2003年咧，佢就試過喺一日彈曬所有貝多芬嘅32首奏鳴曲。但係之前咧，佢已經係多過10次啊，係演奏全套曲目。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前2年佢話慶祝佢自己生日咧，佢又做咗呢一個創舉啊。咁其实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但是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老顽童，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老师的。他爸爸就是以前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在我小的时候他就来校长音乐比赛做评判，我就认识了他爸爸，后来就认识了个仔仔。现在个仔仔都已经是老人家啦嚇，咁佢剛剛上個禮拜就嚟咗香港，咁佢每年都會嚟香港開演奏會同埋俾大師班，就送咗一張 CD 俾我。咁呢張 CD 咧就係佢爸爸嘅作品啦嚇，咁佢話係World Premiere Recording 嚇，即係錄音應該唱片首演咁啦，係咪第一次錄？咁不如我哋聽翻一首咧，佢爸爸喺1946年作嘅旋轉木馬。

0: Julian Jacobson 为我哋演奏咗佢爸爸 Morris Jacobson 嘅旋转木马。其实你哋细个有冇同爸爸去坐过旋转木马？
1: 有，实有啦。
0: 实有啊？我见其他嗰啲冇乜反应喎。
2: 我系同妈咪坐旋转木马，但系爹哋喺侧边负责影相。
3: 都有嘅，都当有嘅，当有噶啦。
2: 爹哋多数都企喺相机背后
0: 嘅。唔系，都唔一定系坐旋转木马嘅。咁细个同爹哋。会即系点样玩嘅咧？即系譬如啊，坐旋转木马，或者去海洋公园啊，或者踢波啊，或者捉棋啊，或者大家喺度睇书啊，讨论人生啊。
4: 我就好动啲嘅，我爸本身都中意踢波嘅，咁所以细个就会带埋我同我细佬去楼下咁样，即系喺度踢波啊。但系成日踢咗啲波出街，又要执嚟执去嗰啲。
0: 边个执？
4: 我哋执啦，通常，因为我阿爸就唔喐嘅。

0: 通常喺度睇我哋，唔系即系有踢下咁样，但系唔会喐话喐好劲咁咯。同埋有时就系我都会去嗰啲海洋公园啊嗰啲。最记得就系有一次可能嗰日好大风，其实我爸本身有少少可能都系畏高咁，我而家都有可能。咁咧所以坐缆车好，可能嗰日比较大风咧，咁我同我老豆都好惊啊，所以就喺度两个揸住中间嗰条铁，跟住我妈就喺度笑我哋咯，真系，唉、哎，两个冇用啊咁。
1: 哇！呢啲真系好可爱嘅回忆，我觉得系啊，系啊。咁啊，Oscar 咧，
2: 以前就系记得小学嘅时候最有记忆就系星期六晚咧，成电视咪会播啲电影嘅。咁嗰阵时就会同即系成家人啊，尤其系爸爸啦，因为爸爸嗰阵时就会叫我哋担张凳坐喺度一齐睇。咁最有记忆就系睇晒嗰阵时一至六集嘅《星球大战》。呢、这个就系嗰阵时又觉得好好睇，因为佢介绍咗，之后而家仲吹到 Star Wars 添，
0: 咁都谂到
3: 嘅，系啊，星
4: 球大战信追定唔信？
0: 但系识成日噶咯，睇咗
2: 系啊，录低晒，然之后一次过睇咁样，坐低喺度咁样，
1: 哇，几好喎、啊，真系。咁啊，阿星咧。
4: 我細個我阿爸又好有家庭觀念嘅，即係佢每個禮拜咧都會帶我哋幾兄弟去玩，帶埋即係一家大細就去玩咁樣咯。即係
1: 五個係咪？你
4: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就個個禮拜都帶我哋去玩嘅。咁其實你話童年回憶，好似頭先阿 Jimmy 講話去海洋公園都有好童年回憶嘅，即係帶我哋搭嗰個纜車啊。其實我哋搭過好多次嘅，細個成日去嘅，一有親戚嚟探我哋走去啦，搭好多次係咁啊，好有回憶嘅。同埋細個阿爸好中意同我哋影相咯。即係我哋啲我八十後嘅呢啲八十年代嘅時候咧，我哋好中意影相啊，就擺棵樹度影。阿爸一就托住我哋，一就咧就幫我哋擺喺我哋棵樹度咁啊。我哋五兄弟咁啊，爬曬成棵樹咁樣行住。
1: 哇，都好壯觀喎！
4: 係啊，
0: 純粹想買嘢啫，定係想買相機就話幫啲仔影相啊嗰啲。
4: 係啦，咁樣咯，即係啦，有啲咁回憶。即係而家有時插翻出嚟就見到啲相片黃曬啊，咁樣就係呢啲回憶咯。係又叫我哋擺啲好醜樣嘅 pose 啊，扮星星啊，扮馬騮啊咁樣。
1: 咦？咁啊，機票你啊，爸爸有冇同你扮鬼扮馬？
5: 阿爸爸都好贪玩嘅，我记得有一次佢带我哋，咁啊应该系接近 Halloween 啦，咁啊佢又带我哋去买咗两套衫，我好有印象，一套系哥哥系扮超人嘅，我系扮蜘蛛侠嘅，咁啊佢又好有趣咁啊带我哋翻屋企咧，就帮我哋影咗一辑相，咁到而家咧每次咧。嗰輯相咧，我都係唔敢攞出嚟，因為喺一個童年
0: 童年陰影。
5: 呢個有時見到都好尷尬。
1: 咁但係你爸爸扮咩啊？
5: 我爸爸係負責影相，因為佢負責教我哋擺 pose 啦。佢係最開心嗰、那個，
1: 即係將佢嘅。梦想佢想做而唔敢做嘅嘢，就喺你哋嘅身上实践。
5: 系教你擒墙啊，扮超人飞啊，嗰啲动作啊，咁
1: 动作
5: 咁
1: 样。
5: 就系佢即系其实都好安全嘅，因为就系会扮做嗰个动作咁样。
1: 咁 Andrew， 你同你个老豆咧又玩啲咩噶？
6: 我成日同我老豆打波嘅，即系篮球啊、乒乓波啊咁。但系有一次我觉得印象好深刻咧，就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好迷 BB 弹枪。然后我老豆就带埋我去沙滩嗰度去射 BB 弹枪，但系嗰个 BB 弹枪咧，其实系一支长嗰啲机关枪嚟，跟住我仲要咧系好似坐电车，即系坐嗰啲叮叮，跟住一路攞住支枪喺条街度行嚟行去咁样嘅，咁都几支持我嘅兴趣，
0: 太支持啦，就
6: 系、是、
1: 咁。哇，咁你咪觉得好威噶嘛？拎住嗰支枪，
0: 系应该系啊。嗰阵时就而家谂翻，到时你个仔都系咁。
1: 系喎，
7: 只 Rambo 嗰间系。
6: 系啊。
1: Henry 咧？
7: 我哋都好多时候会去啲郊外嘅，譬如去塔门嗰啲咧，有去过啦。去嗰啲
1: 有冇去露营啊？
7: 都冇 camping 即係嗰啲即係好似保良局嗰啲就有，但係冇自己去真係搭營嘅就冇。咁但係譬如我哋會去嗰個叫做加道理農場一行，
1: 加道理
7: 海洋公園實有啦，即係譬如都幾多啲中意大自然嘅嘢。咁、但係最得意就係我爸爸其實都係啲手藝都幾好嘅，佢係用啲木咧去整一啲玩具俾我哋玩嘅，係啦。 咁書我一諗翻，
0: 係 Carpenter 寫
7: 嘅，係 Carpenter， 佢係 Carpenter 寫嘅。咁所以即係其實都幾得意，佢係會有啲手作仔整啲一啲玩具俾我哋咁。

0: 呢個就有機會。
1: 哇！呢啲更加珍貴喎。
0: 啊，
1: 但係我好好奇啊，點解你哋冇一個人同爸爸打機嘅？
2: 因為嗰個年
3: 自己都冇得打，咁爸爸會話：，唉，打乜機啫？
4: 只會收機，冇打機啊！
1: 冇得打機嘅咩？嗰年度
2: 係。未有
3: Game Boy 嗰年，
2: 即係嗰啲都係自己一個人打
3: 對戰嘅。
1: 啊，應該真係你哋太細啦，因為OK， 咁啊，不如喺呢個時候就為我哋演奏一首《A Whole New World》，同埋因為爸爸都帶你哋去認識同埋去享受呢個世界。

0: 非同凡响 Fiesta 嘅成员为我哋吹奏咗 A Whole New World。咁咧喺我面前嘅呢几位青年人咧，我知道其中有一位咧就已经系做咗爸爸啦。咁另外有一位咧都将会做爸爸啦。咁仲有几位咧？你哋希唔希望做爸爸？
1: 都计划紧嘅。
0: 计划紧啊，阿星咧？
2: 唔系太特别想。又冇话好抗拒，
0: 嗯，
3: 我都系中立嘅，我都系冇一定嘅。
0: 咁我问下 Andrew 啦，你系咪计划做爸爸嘅咧？即系你生 B B 之前，
4: 系我本身好中意小朋友嘅。
0: 嗯，咁小朋友几多岁？
4: 诶，而家1岁4个月。
0: 啊，咁你觉得啊，有啲乜嘢系即系喺你爸爸身上，你会认为啊？我一定要好似佢咁样，即系对我嘅小朋友啦。即系有啲乜嘢，你系一定要从爸爸咁身上去学习嘅咧？
4: 我谂我都会好似我爹哋同我嘅关系咁样样，即系好似朋友咁去同我个小朋友一齐成长咯。咁我觉得有一个讲法几得意，就系我哋而家大个咗，好多时候都忘记咗3岁前嘅记忆。爹哋妈咪点对我哋啦？咁而家我就好似即系重新去体验一次，哦，原来我爹哋细个系咁样对我嘅，就好似我而家对我自己个仔咁咯。咁我特别向往嘅时间，其实就系、是、我个仔啱啱出世，仲未戒夜奶嘅时候，即系我好中意夜晚凌晨2点钟，跟住成个世界好似安静晒，值得我同佢嘅一个亲密嘅时光咁咯。咁我系好中意咁。
0: 真系名副其实的独处啊！呢个
4: 系啊，系
0: 啊，系啊，系好好珍贵嘅。嗯，咁又问下你哋咧，即系无论你而家做咗爸爸未咧，即系第日如果你有机会嘅时候咧，有啲乜嘢系你好想喺你爸爸身上学习嘅？
1: 因为我爸爸由细到大咧，都真系带我哋去好多地方玩，即系佢呢个性格咧，令到我去好敢尝试好多嘢啦。即系譬如话佢细个，譬如话有啲譬如话过山车为例啦，细个佢话啊好好玩嘅，试下啦，佢、哦、会陪我哋一齐玩啊。咁久而久之就培养到啊，其实咩都可以去试下嘅，咩都可以做下，试咗先，唔试咗，其实有啲嘢比想象中系冇咁惊，或者系冇咁冇想象中咁危险啦。有啲嘢咁会好敢去试咯，大个咗之后就会。
0: 哇，真系好放心、啊，
1: 系，
0: 同埋好放手啊，
1: 系，
0: 系阿星咧，
2: 我觉得系可能咁无私嘅奉献啦、啊，
0: 嗯，
2: 啊、即系虽然头先都讲话，可能成日同阿爸会闹交啊，好多嘢大家争执啊，咁但系其实都好感觉到佢系一个好无私奉献嘅，去对待我哋几兄弟咁样咯，系咯。
0: 奥斯卡咧，
5: 我阿爸系。成日都有 plan A， 同埋都会带埋个 plan B 嘅，即系佢令到我好深刻印象呢样嘢，就系、是、永远都有两手准备。所以如果我第时有小朋友，我都会好想俾佢知道，咁样就会你会有多啲选择，同埋好安全啊，令到好有安全感。
0: 嗯，
3: 我就觉得系幽默感同埋乐观嘅性格咯，即系咁即系。我哋好容易就已经会有好多，即系人生有好多唔开心嘅嘢，好容易就会。但系可能呢啲由细到大就要培养佢有一个幽默感，同埋有嗰、那个即系乐观嘅方向咯。即系唔好等佢可能大个嘅时候就冇咁多顾虑，或者同埋咁多嗰啲负面嘅情绪。
0: 嗯，同埋识得自嘲啦，系啦。我谂我爸爸都有教咗我呢样嘢，系啊。嗯 ，Henry 咧？
6: 我觉得我爸爸最特别嘅一啲嘅性格系佢人好个心好纯啦，同埋系会好容易佢愿意帮人啦，即系佢系我发觉佢今次譬如佢就算去香港或者加拿大都佢好快就去咗一班朋友喺身边，因为佢系一颗好真诚嘅心嘅人啦，所以我觉得系无论对我啦或者对我第时嘅。身邊人都好多好大嘅影響。
0: 嗯，咁第日如果你做咗爸爸，你會唔會好鼓勵你個仔仔帶佢啲朋友翻屋企啊？
6: 啊，會啊，
0: 嗯，
6: 呢個係絕對會嘅事。
0: 好啦，咁頭先阿星就講到無私的奉獻啦，咁我喺呢度咧就想送一首歌，咁當然係特別送俾 Andrew 啦，咁係係 Simon and Garfunkel 裡面嘅 Art Garfunkel， 咁佢做咗爸爸之後咧，佢就出咗呢張 CD。就叫做 Songs from a Parent to a Child， 即是由一个父母或者爸爸或者妈妈给小朋友的歌。其中这首呢就叫做 Lasso the Moon。Lasso 就是那些牛仔呢用条绳呢去咁样揈系啊套啊。咁佢话呢如果我是一个 carpenter， 一个木匠呢，我 I'd build a world of love， 我会建立一个爱的世界。他说令到我哋可以喺嗰度快樂地生存。嚇，佢話：如果我係一艘快樂嘅船嘅船長咧，嚇，我會永遠同你喺只船度咧係同行，即係喺海上面航行。佢話 ：Close your eyes and know you are safe with me 啦，好似你哋講啦，有安全感啦。佢話：如果我係一個 rocketeer， 一個火箭專家咧，我會走遍呢個宇宙咧，然後每朝早帶一粒嘅星宿俾你。係啊，佢話：如果我係在天空嘅天使，我會為你唱一首榮光之歌。係咪好感動啊？係啊，好啦，咁啊特別送俾你嘅 Andrew。
4: 我爸爸都好中意 Simon 嘅風格。

0: Art Garfunkel 嘅《Last Show the Moon》系唔单止系送俾 Andrew 啦，亦都送俾喺呢度嘅每一位朋友。我相信你哋咧都会系一个非常好嘅爸爸，都系好都能够做到呢个无私嘅奉献，同埋都可以同你啲仔仔或者女女打成一片嘅。咁喺呢度，不如就听你哋再吹上一首音乐啦，好嘛？今次拣嚟嘅系咩啊？
1: YMCA，
0: 点解拣呢首咧？
1: 因为阿爸细个都系听呢啲歌嘅，嗰啲 disco 嘅音乐。
0: 啊，好，睇下你哋有冇呢个 disco feel 先。

0: 非同凡响 Fiesta 嘅成员为我哋吹奏咗 YMCA 啊，原来咧你哋呢一个组合咧喺出年就会庆祝几多周年话？
1: 十周年嘅。
0: 哇，咁讲下，其实系点样开始有呢个组合噶？
1: 咁不由我讲啦，咁其实咧系我哋飞跃演奏所成立嘅第二队嘅本地乐团。咁佢哋主要嘅工作就係呢去呢个学校做巡回演出嘅，去推广呢个室内乐呢一种嘅音乐文化嘅。咁其实不经不觉呢由2017年到而家呢差唔多接近十年㗎啦。所以呢我哋就会将会喺出年2027年嘅年尾或者2028年嘅年头呢再帮佢举行一个十周年嘅音乐会㗎啦。咁希望到时可以请我大家一起嚟睇啦。
0: 咁平时你哋啲学校音乐会啲爸爸就去唔到啦，系嘛？
1: 当然，
0: 但系十周年就可以去到咯，系咪啊？咁 Andrew， 你个仔仔会唔会都学吹乐器咧，或者第二啲乐器咧？
2: 哦，佢一出世就好多人咁样问我，究竟佢会演奏圆号啊，定系跟妈咪演奏双簧管？但系我谂呢个都要等佢大个少少，即系体格有翻咁上下成熟，然后俾佢自己试，然后放手俾佢拣。
0: 好快问一下。如果你哋有小朋友，你会叫佢学咩乐器啊 ？Gabriel，
3: 梗系想去学长号啦。不过当然都系保持开放态度，俾佢自己选择啦。
4: 我都系俾佢自由选择嘅，
5: 都系俾佢自由选择嘅。
6: 小号啊，小号几好嘅，其实
0: 即系呢个比较坦诚啲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你俾佢自由选择，跟住就会话唔系啊，你跟爸爸啦，爸爸呢个乐器好啊。
2: 俾佢拣圆号或者法国号。
0: 好啦，咁啊喺节目结束嘅时候，不如你哋再用一首嘅音乐嚟到送俾喺收音机旁边嘅爸爸，好嘛？希啊咁啊，系拣首咩歌咧？都系啱佢哋听嘅，应该。
7: 顾家辉嘅金曲嘅一个串烧歌嚟，
0: 有边几首啊？
4: 上海滩，
6: 狮子山，
4: 同埋
6: 一个好似系《射雕英雄传》嘅主题曲，
4: 系旧时射雕，
6: 系啦，
0: 咁应该都系适合佢哋嘅年代啦，
6: 应该系
0: 好
7: 朗朗上口。
0: 不如我哋喺呢度一齐讲一声
8: 父亲节快乐，
0: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0: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六月二十号，由我万言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作曲家 Jack Offenbach 奥芬巴克的生日了。奥芬巴克是犹太人来的，他是1819年出世的，九岁的时候学大提琴。1833年奥芬巴克的爸爸带他去到巴黎，给他入读音乐学院。但是一年之后奥芬巴克就离开了，去到剧院的乐团拉中提琴，亦都跟随夏里威学作曲。在1839年他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1850年奥芬巴克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他的歌剧创作生涯。五年之后他的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自从在1858年的《奥尔菲斯在地府》取得成功之后的《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和杰洛尔斯坦大公亦都大受欢迎。这些轻歌剧作品有活泼的剧情，又有优美动听的曲调，还有独特的讽刺性。奥芬巴克最后一部作品是《霍夫曼的故事》，亦都是他唯一的正统歌剧。可惜歌剧未完成他就逝世了。由纪罗保元的《霍夫曼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剧院的常见曲目。而听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Nikolai Rimsky-Korsakov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逝世纪念日。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原本的志愿是做军人，所以他12岁那时候就进入海军学校了。1861年他结识到巴拉基列夫之后认真地学音乐，后来还认识到寇尔、穆索斯基等人，加入了由他们组成致力发展国民音乐的五人组。在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就好像交响组曲沙德可和歌剧普斯可夫的少女。他在1871年年仅27岁的时候就受聘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而且一做几乎有40年那么久。他的学生当中不少都成为了后来著名的作曲家，其中包括格拉祖诺夫、普罗戈菲夫和史达拉文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创作是以歌剧为重心的，他一生创作过15部歌剧，包括《五月之夜》、《雪姑娘》、《沙德可》、《圣诞夜》和《金鸡》等等。他亦都在1887至1888年间写出了一些成熟的管弦乐曲，其中就包括《西班牙随想曲》和《俄罗斯复活节序曲》。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HKBU-affiliated School Wong Ken Fai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Division Choir, led by Ken Wakia, performing Eric Thiemann's Go Lovely Rose, Jan Sandstrom's Bega Lotte, and then the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Primary School Choir, led by Scott Lighthead, performing the traditional French-Canadian music, La Le Bon Vent, Cheryl Siwipagan's The Sleepy Song, and the traditional Zulu music, Ho Honolofatsa. And finally, the Hebyun School Choir, led by Karen Grills, performing Takare Komeni's Atta Marie, Leonie Holmes' Land Pictures, Nana's Measure, and Eleanor Daly's Child with the Starry Crayon.
1: 刚才我们听过三间学校合唱团的演出，全部都是由驻校艺术家计划的合唱专家带领他们演出的。我们分别听过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在指挥家华基亚的带领下送上过两部创作，是泰曼的《去吧可爱的玫瑰》和山斯特朗的《风之歌》。而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就在利德哈德的带领下送上过三部作品，加拿大法裔传统民歌《汉那好风》，塞维帕加汉的《睡意之歌》，和祖鲁族传统音乐《尊重》。最后亦都听过协恩中学合唱团在指挥家基里尔斯的带领下送上三部作品，是高梅内的《早安》、贺姆士的《土地图景》、《嫲嫲的节拍》和戴利的《拿着星空蜡笔的孩子》。你收听着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的是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驻校艺术家计划音乐会。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会听到两间学校的合唱团演出，还有最后的大合唱。首先出场的是特瑞南书院合唱团，带领他们的合唱专家名字是韦特。韦特是英国著名合唱指挥和教育家，多年来积极推动音乐教育和青年发展。他早年曾经任韦克菲尔德座堂的合唱学者，并主修小提琴，其后毕业于列斯大学，再在 Bretton Hall College 获得教育文凭。过去25年，他在英国教育界担任不同的领导角色，曾经管理涵盖27间学校的教育联盟。2009年，他创立巴恩斯利青年合唱团，服务近700名0至24岁的青年，为社区提供优质音乐教育。韦特现时代表英国加入世界合唱理事会，并在2024年获授荣誉会员资格。他亦活跃于作曲和编曲的工作，尤其擅长流行、福音和灵歌风格的改编作品。今晚韦特就会带领拔萃南书院合唱团送上三部创作，首先是英国作曲家泰利士的经文歌《若你爱我》，跟住会听到泰曼的《他是我纤柔细小的爱》，最后是纪尧姆的《闲话》。然后我们会听到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合唱团演出，他们会由合唱专家威廉士带领。威廉士是澳洲合唱界的重要人物，30多年来一直致力发掘年轻歌星的潜能。他创办冈雅纳合唱团，亦都担任他们的艺术总监，旗下包括是悉尼儿童合唱团、冈雅纳之声和冈雅纳原住民儿童合唱团等的著名团队。他带领合唱团在世界顶尖舞台及音乐节演出，包括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嘅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我系你嘅节目主持陆坚治。由而家开始去到十二点钟，我哋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哋会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窥探一下喺呢一年喺古典音乐嘅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低咗啲咩足迹？等我哋见证一下呢一年所诞生嘅音乐作品。有时我哋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呢一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结咗。十一点新闻之后呢，我哋仲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嘅世界大事。你准备好未啊？今日我哋翻去边一年好呢？不如估下先啦。十一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噶啦。提起十九世纪嘅俄罗斯作曲家穆索斯基啦，大家可能会谂起佢嘅经典之作《图画展览会》啦，又或者会谂起佢嗰幅肖像画里面嘅佢，头发蓬松，仲有一把胡须，非常粗犷嘅。不过喺十九世纪呢一年咧，当年佢只有十九岁，佢亦都曾经系一位俊俏嘅少年嚟噃。同样是俄罗斯作曲家的鲍罗丁，就曾经这样形容年轻那阵的穆索斯基，他说他穿着不停的军服，头发梳到一丝不苟，双手的皮肤保养得好好，好像个贵族一样。他坐在钢琴前面，优雅地抛起双手，极其甜美的琴音和他优雅的举止相映成趣。在旁边的女士一边围住他，一边赞叹迷人实在太美妙了。十九世纪这一年可以说是穆索斯基人生和作曲生涯的分水岭。被家庭栽培的穆索斯基早已经被他家族安排在国家的军队里面担任军官，前途一片光明。不过就在这一年的七月，他递交了退伍的申请，因为他打算将生命和前程都奉献给他最喜爱的音乐。与此同时，他亦都认识了比他大三岁的作曲家巴拉基列夫，开始接受正式的训练，决心要成为一位作曲家。在巴拉基列夫的指导之下，穆索斯基在这一年十一月完成了他的钢琴作品《星丝小调谐乐曲》。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钢琴家英格勒为我们弹奏吧。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英格勒为我哋弹奏穆索斯基嘅《星斯小调谐乐曲》。如果提起波兰作曲家维尼奥夫斯基 （Wieniawski）， 相信大部分朋友咧都会谂起嗰位小提琴大师兼作曲家 Henryk Wieniawski（ 维尼奥夫斯基）。不过今日咧，我哋唔系讲佢啊，而系佢细佬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 （Josef Wieniawski）。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咧系钢琴大师李斯特嘅入室弟子嚟嘅，而李斯特

对呢名徒弟嘅琴技呢，亦都赞口不绝噶噃。佢曾经公开话：若失夫维尼奥夫斯基系继我李斯特之后，第一位敢喺音乐会上面挑战弹奏全套肖邦练习曲嘅钢琴家。19世纪嗰阵啊，肖邦练习曲被视为系极致演奏技巧同埋诗意嘅终极考验嚟嘅，所以李斯特呢一番赞美咧，足以证明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喺钢琴上面嘅超凡实力啊！19世纪呢一年咧，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就创作咗佢嘅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0，呢一首咧系一首好华丽嘅圆技作品嚟嘅，成首作品好极端咁以钢琴为核心，伴奏嘅管弦乐团咧真系担任陪衬嘅角色嘅啫。第一乐章，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德沃任斯基·沃钦斯基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连同钢琴家 Hamish Milne 米娜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德沃任斯基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连同钢琴家米娜为我哋演奏波兰作曲家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 Josef Wieniawski 佢嘅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0当中嘅第一乐章。布拉姆斯咧一生写过两首小夜曲，今晚为你拣嚟 D 大调小夜曲作品11，系两首小夜曲当中嘅第一首，而呢一首咧就喺今日嘅主题年份，即系19世纪嗰一年完成嘅。呢一首小夜曲咧，原本就系管乐加弦乐以九重奏嘅形式嚟到演奏，后嚟先至加以扩展，成为今日我哋欣赏到呢个管弦乐团演奏嘅版本。话说布拉姆斯听咗好多由佢好朋友约金提出嘅意见，又在原本的三乐章版本中加多了三个乐章，变成一共6个乐章，而首演的时候就是由约金指挥首演的了。不过布拉姆斯就觉得当日的演出不如理想，而当时1200位观众在场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看到这样的情景，布拉姆斯也都很开心地站起身走到舞台前面谢幕。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夜曲作品11，第一个乐章极快版，我们一起听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

贝华德，亦都曾经远赴柏林做骨科嘅医师，亦都喺瑞典嗰度经营过锯木厂同埋玻璃工厂嘅噃。到佢事业上咗轨道，佢先至翻翻去音乐创作嘅。话说后来佢遇上咗钢琴大师李斯特，李斯特就非常赞赏贝华特嘅作品，话佢嘅作品好有原创性，仲曾经作出过大胆嘅预言啊！李斯特话：贝华特，你生前或者唔会获得成功嘅，但系你必须要坚持继续创作啊！结果贝华特一生都喺音乐同埋实业之间徘徊，直至到佢离世之后，佢嘅作品先至逐渐获得后世高度嘅赞赏同埋认同。十九世纪呢一年啦，贝华特创作咗佢嘅 D 大调小提琴同埋钢琴二重奏。呢首作品展现了他成熟时期的技法。这个时候的贝华特已经不再为了迎合大众喜好而调整自己的风格，所以在作品里面他更加能够发挥乐器的特性，还有他丰富的幻想力。第一乐章快板，我们一起听下钢琴家 Susan Thomas 汤美斯，还有小提琴家 Marika Blankenstein 布兰格斯蒂安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Susan Thomas 汤美斯，仲有小提琴家 Marika Blankenstein 布兰格斯蒂安为我哋演奏瑞典作曲家 Franz Berwald 贝华德佢嘅 D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二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年份喺十九世纪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回顾一下，喺十九世纪呢一年咧，十九岁嘅穆索斯基完成咗佢嘅星斯小调，俾钢琴弹奏嘅谐乐曲。而同一年，我哋平时认识嘅小提琴大师 Henryk Wieniawski 佢嘅弟弟，即系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就创作咗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二十。而喺同一年，布拉姆斯亦都完成咗佢嘅作品十一，系 D 大调小夜曲。而瑞典作曲家贝华特 Franz Berwald 亦都喺呢一年创作咗 D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二重奏。究竟今日嘅主题年份系十九世纪边一年呢？不如趁住十一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听过十一点钟的新闻报道，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陆坚治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欣赏一下在历史上同一年面世的音乐作品，有时也会分享一下在那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杰作，让我们一起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的音乐往事。听了上一个小时的节目，不知道你估不估到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年份是十九世纪哪一年呢？答案揭晓了，今天的主题年份原来是1858年。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先来放眼世界。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和音乐都有关的。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是隶属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的一个合唱团，而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第一次的合唱表演就要追溯到1824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首演。1858年和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即是 Wiener Singverein， 就是1858年正式成立的。成立初期由约翰冯克贝克，即是 Johann von Herbeck 和布拉姆斯担任指挥。在过去百几年来，合唱团曾经和多位名指挥家和乐团合作，包括有维也纳爱乐乐团，也有维也纳交响乐团，而合唱团也首演了多首至今依然是非常之流行的名作，包括是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布鲁克纳的《Te Deum》即是感恩赞，还有马勒的第八交响曲。而到了1947年至1989年间，指挥家卡拉扬可以说是奠定了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的地位。今天放眼世界这个环节，不如我们纪念一下1858年成立的这个合唱团。我们听下卡拉扬指挥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 Wiener Singverein 为我们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作品编号 K626 当中的这一段 Dies Irae 上帝震怒之日。

我哋啱啱欣赏过卡拉扬指挥柏林埃乐乐团，连同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 Wiener Singverein 为我哋演出莫扎特嘅安魂曲，作品编号 K626 当中嘅 Dies Irae 上帝震怒之日。1858年首演嘅轻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Orpheus in the Underworld）， 歌剧开头嘅序曲咧，原来一直有一个美丽嘅误会噃。成套歌剧当然就系出自作曲家奥芬巴克 （Offenbach） 嘅手笔啦。但系其实喺序曲里面，虽然出现嘅旋律全部都系奥芬巴克创作嘅，但系负责将呢啲旋律串联起嚟、编排又配器成为咁优美嘅序曲咧，其实系另有其人咧。佢就系奥地利作曲家同埋剧院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呢一套轻歌剧喺1858年首演之后嘅两年咧，随住当时喺巴黎上演嗰阵好成功咧，就打算进军维也纳啦。虽然维也纳方面嘅剧院咧就已经将呢部歌剧翻译成为德文版，即系 Orpheus in the Unterwelt， 但系碍于维也纳观众嘅口味咧，就好挑剔嘅。佢哋好期待歌剧开场嗰阵有一首能够带动气氛嘅大型序曲啊。不过现实就系、是、奥芬巴克其实只系为呢套歌剧谱写咗好简短嘅管弦乐引子，于是剧院方面就希望扩写嗰首序曲啦，仲将呢个重任交托咗俾当时最熟悉维也纳观众口味嘅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卡尔宾德先生咧，果然不负众望，展现咗极高超嘅剪辑技巧同埋管弦乐配器嘅才华。佢好精准咁挑选咗全套歌剧里面最动听嗰啲旋律，用传统嘅结构慢快慢快将呢啲旋律无缝咁串联起嚟。佢仲特别为维也纳嘅乐团加入咗华丽嘅单簧管同埋双簧管独奏嘅乐段添啊，仲有大量嘅敲击乐，令到成首序曲嘅层次咧，比原本歌剧嗰个短嘅引子更加丰富。可惜嘅系，卡尔宾德先生喺编完呢首名留青史嘅序曲冇几耐之后，作品喺维也纳上演之后，1860年嘅11月，卡尔宾德就喺维也纳病逝，享年只有43岁。不过呢首作品，即系呢首序曲咧，就成为百几年嚟全球乐团最常演奏嘅安可加奏乐曲噃。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嘅序曲，我哋一齐听下丹尼尔加蒂指挥皇家爱乐乐团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丹尼尔加蒂指挥皇家爱乐乐团为我哋演奏奥芬巴克嘅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当中由卡尔宾德改编编成嘅序曲。Peter Cornelius 柯纳里斯是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姓氏的串法呢 ,Cornelius 是 C-O-R-N-E-L-I-U-S, Cornelius, 柯纳里斯。不过同时他亦都是一位诗人和音乐评论家来的。他的创作风格呢深深受到舒曼和华格纳的影响。他很擅长将细腻的文学艺术融入在音乐的语言当中。1858年，柯纳里斯完成了喜歌剧《巴格达的理发师》，而这部歌剧呢也是他的代表作。剧本都是由他自己亲自操刀，是改编自《1001夜》里面的故事的。话说柯纳里斯当初构思那部作品的时候，就曾经问过好朋友李斯特的意见。点不知李斯特一听到他说想用阿拉伯的故事作为题材，他就强烈反对了。好彩柯纳里斯坚持己见，他完成了剧

本之後，他又再拿去問李斯特的意見。結果李斯特看完劇本之後就大為驚喜，他大力地鼓勵他的好朋友一定要將這個故事寫成歌劇。巴格達的理髮師呢，全劇一共有兩幕，是一部瘋狂搞笑的愛情喜劇來的。故事大約就講述一位青年 Nuruddin 努爾丁，他和法官的女 Margiana 私會啊，點不知就有一位囉嗦的理髮師尾隨住他們，還幫倒忙添啊。這個青年努爾丁呢，一時情急之下就藏身在木箱裡面，點不知糊涂的理发师就误会了，又说有谋杀案、藏尸案，引发全城大乱。最终国王驾到，揭开了真相，当场赐婚这对男女主角，皆大欢喜。故事的确是很滑稽的。好不幸，这部歌剧的首演呢，就引发了音乐史上一场很著名的歌剧院丑闻。歌剧院在这一年的10月15日在威马宫廷剧院首演，由李斯特亲自指挥。但是当时的李斯特因为他前卫的音乐风格树敌众多，而一些反对李斯特的人呢，就特登买飞入场，还在演出那阵喝倒彩、吹口哨、制造骚乱，目的就是要羞辱在台上面指挥的李斯特。除此之外呢，因为乐团制作经费短缺，乐团的排练不充足，导致演出的时候乐团和歌唱家的配合非常生疏。更加戏剧性的就是女主角原来在首演当日和剧院的经理吵了架，所以首演的时候那位女主角歌唱家其实是临时找回来顶替的。现场一片嘘声，令到原本有心的观众都不能够好好地欣赏了。好彩多年之后，1884年，当这套歌剧再上演的时候，终于获得空前的成功。巴格达的理发师为你送上里面其中一段著名的选段，德文的名字是 Mein Sohn sei alles Frieden hier auf Erden， 中文翻译为我的儿子啊，愿真主在人间的平安常与你相伴。是由理发师开场的时候演唱的，歌词大意就是说我的儿子，愿真主的平安降临在这里。在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到这位理发师他那种爱说教又喜欢管闲事而且很滑稽的鲜明性格。这个选段呢，除了有独唱的部分，也都有二重唱的部分的。为我们演出的分别有穆勒指挥的斯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而为我们歌唱的呢，就有男低音 Kurt Böhmer 布马，和男高音 Fritz Wunderlich 温德烈。

我们刚刚欣赏过穆勒指挥斯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还有男低音 Kurt Böhmer 布马和男高音 Fritz Wunderlich 为我们演出德国作曲家 Peter Cornelius 柯纳里斯他的喜歌剧《巴格达的理发师》当中的一个选段，是 Mein Sohn sei alles Friede hier auf Erden， 中文翻译为我的儿子，愿真主在人间的平安常与你相伴。今日我哋听过唔同关于李斯特嘅事迹啦，我哋又点可以错过李斯特喺1858年出版嘅呢一部作品呢？为你带嚟李斯特嘅钢琴作品咧，全名就系《但丁诗篇独后感奏鸣曲风嘅幻想曲》啊，系选自李斯特喺1858年出版嘅《旅行岁月》第二集《意大利游记》，作品编号系 S161。作品里面一共有7首乐曲。今日我哋欣赏嘅但丁诗篇独后感奏鸣曲风幻想曲系当中嘅第7首，乐曲以庄严嘅行板开始，跟住就进入到激动嘅最急板。内容咧就系描述李斯特喺读完但丁嘅神曲第一部《地狱篇》嘅印象之。

之后，以音乐嚟到表达但丁所描述嘅悲叹、傲慢、淫乱、憎恶同埋饥饿呢一啲地狱嘅景象啊！呢首乐曲速度变化非常频繁，色调对比亦都好鲜明嘅，当中包含非常大型嘅结构。我哋一齐听下钢琴家安斯涅斯为我哋弹奏里面嘅选段啦。

啱啱有钢琴家安斯涅斯为我哋弹奏李斯特嘅《旅行岁月》第二集《意大利游记》，作品编号 S161， 当中嘅但丁诗篇读后感，奏鸣曲风幻想曲。我哋听过嘅系当中嘅选段。1858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啊！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啦。

刚才欣赏过的作品是俄国最高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一首管弦乐曲《幻想序曲》作品18里面的片段，演出的由指挥亚巴杜决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在以下落嚟的时间，可欣赏到一位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他为大提琴加上乐队创作的 E 小调协奏曲作品85。这首作品大约完成于1919年。即将欣赏到的演出由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指挥普尔文，他领导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

钢欣赏馆呢首作品咧都好特别啦，系舒伯特创作嘅，本来系一首嘅钢琴五重奏《鳟鱼》，但呢个版本咧有一啲中乐嘅味道啊。演出嘅包括咗有多位嘅香港嘅乐手，朱文昌、龙向荣、李德刚同埋咧唐锦成嘅演奏嚟噶。好啦，继续今晚嘅节目，可以欣赏到一首嘅作品咧，就系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佢为大提琴加上乐队创作嘅 B 小调协奏曲作品104。即将上到的演出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指挥马素尔领导柏林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

小雲神的 G 大調浪漫曲作品26，剛剛演出的是新愛樂交響樂團以及小提琴家古美奧，在之前有哥隆古樂團演出比伯的鋼 B 大調第4號新樂奏鳴曲，我們還有聽過巴海貝爾的卡隆曲，是由捷克室樂團去演出的。接著下來的三首作品包括有艾爾加的 E 小調小夜曲作品20，由玛莲娜爵士领导的圣马田新乐团演奏，而再跟着有一首吉他的作品，美艺吉他三重奏会弹奏萨蒂的仿古希列舞，而结束这个钟头之前还有德福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我们会听到当中第二个乐章，是由捷克史洛伐克交响乐团演出的。

刚刚欣赏过的是泰利文的第六号 E 小调巴黎四重奏，在之前听过两首作品，分别是拉威尔的前奏及快板，是为竖琴、弦乐四重奏、长笛还有单簧管去写的。而开始这个钟头，我们听到那首就是韩德尔的第十二号大协奏曲，来自作品六，演出的有柏林管弦乐团，而指挥是卡拉扬。接着下来，我要为你送上两首的作品。首先是会有佛瑞的叙事曲作品19，是为钢琴和乐队而创作的。弹奏钢琴的是乐顿，而乐队方面有巴明汉市交响乐团。而结束这个钟头的有莫扎特的 D 大调长笛四重奏当中的乐章。在当中吹奏长笛的是山节和艾云。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建慈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有时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不逢时。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迪克·舍弗，他在1901年曾经创作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失乐作品，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这首五重奏在首演的时候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之后就风尘接近一个世纪，直至到近年才被世人发掘，拿回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作品当年在法兰克福音乐节那里首演，一鸣惊人，现场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给了高度的赞赏。而在欧洲，例如荷兰和德国各地的音乐会那里，这首作品亦都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来的。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亦都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战后有现代主义、无调性音乐、新古典主义等等，而萨法这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遭到嫌弃，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就好像这部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其实就巧妙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亦都有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荷兰失乐的代表作之一来的。这一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我们一起听一下第一乐章。